0: 以快递小哥李应忠成功选房后，第一时间与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
1: 说实话，真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对吧？平时都是那个什么地下室啊，或者是平房啊，对吧？这种住，这个房子挺好的，比外面的公寓便宜那个便宜不少，对我们经济负担减轻很多压力。
0: 硬件提质服务暖心，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博渔公寓小哥港湾、佩奇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落地健身房、共享洗衣房、共享厨房、便民理发店、专属充电站、菜鸟驿站等便民设施，全方位解决日常起居难题。针对就餐难问题。
2: 公寓周边百米范围内联动打造专属小哥食堂，甄选优质餐饮商家，提供7折专属优惠套餐，切实降低生活成本。这里户型基本上都差不多，大概60平方左右。然后价格的话是，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二折，就是20%，第三年的话是打3折。 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0: 近年来，我区快递网约配送行业蓬勃发展，全区现有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约1900人，网约配送从业人员约800人，总计新就业群体2700人。为切实回应新就业群体居住刚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包容温度。 我区将小哥港湾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专门划出100套定向保障新就业群体，其中博渔公寓率先落地，推出40套专属房源，剩下60套房源将落地青春驿站、鸿雁未来社区。前媒体记者陈以超、石玉成报道。
3: 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从福建远道而来，历经多番走访对比，最终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投资10.8亿元打造的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该项目用地99.89亩，建成后将年产2000台套磁悬浮高速机床，实现年产值20亿元，税收3500万元。
0: 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模具产业注入强劲动能。走进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主体结构以初具规模，1号车间五层混凝土框架拔地而起，2号车间钢结构正在有序搭建，多台挖掘机挥舞铁臂，吊机精准作业。
4: 建五十名工人，各司其职，同步施工，钢筋绑扎、模板安装等工序有条不紊推进。据悉，项目自2025年12月摘地，2026年1月入库以来，目前正处于装机施工阶段。一季度已完成入库投资5000万元以上，计划2026年12月试生产。
5: 项目分两期建设，然后一期是生产车间一跟生产车间二。 生产车间一现在是在做3层的顶板支模，然后车间二是在做剪刀车的吊装，钢柱钢梁已经雕完了。主体结构的话，下个月这2栋应该就是全部封顶了，然后就是做里面的一些砌墙抹灰。初步计划是9月份到10月份左右，然后就是竣工验收。
0: 据介绍，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选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源于3重吸引力。 一是浙江浓厚的营商氛围与高效政务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加速发展；二是国家级经开区的优质配套，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专班全程护航，解决实际问题；三是产业集群优势，这里聚集大量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公司下游客户无缝对接，为拓展市场提供广阔空间。
4: 这边配套比较多，你像附近的卧龙啊，还有金盛机电啊，这边都我们都是可以给他们做配套。然后这边来这边的话，业务会提升很多。这些路上这些干净的整洁程度啊，然后一个是从政府部门一些服务态度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都是。

0: 3.5万平方米，引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等数字生态，开展产研融合服务。
1: 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
2: 我们这里，设置了小哥书吧，小哥茶室、小哥影院，还有共享厨房，然后考虑到这边可能小哥餐饮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包括价格方面相对也高的也可能相对会高啊。我们在离港湾不到100米的地方找了一家小哥食堂，就是跟他们政府方面跟他们已经都相互谈好了啊，就是价格的话提供9.9元这样一荤一素的这样一个套餐。然后另外的话因为小哥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比较繁忙啊，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边有相应的这种配套健身设施，包括台球、乒乓球、健身房。另外的话，我们小哥港湾这里面也有洗衣房，还有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给他们配套了。在这里反正衣食住行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保障了的。对，

0: 木石，取自磐石韧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就想画画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像做成传统生意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然后他们的基础教育会做得比较扎实。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是否真正的从事艺术行业，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不扩班不速成，木石坚持小众精品美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陪着孩子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木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只是把别人作品复制了一遍。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观察力和专注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距今11000多年前，最后一次全球性的剧烈降温事件结束了。气候变暖，万物复苏，人类历史也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通常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创新的时代，觉醒的时代。中国、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都在酝酿着、积蓄着、摸索着人类社会前行的方向。上山文化率先走出，走在这个时代的前沿，正式开启了东亚人类文明连绵不断、持续发展的万年历程。农业是人类文明史的创新重大事件。上山文化所在的钱塘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超过21处遗址的聚落群，跟同时期其他零星发现的定居遗址相比，遥遥领先。农业的逐步发展和持续稳定的定居模式，使我们的先民不再为温饱所困，更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精神世界随之产生，用不同的物质形式来表达人和自然世界的联系，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精彩的文化事件。它们一旦出现，就如满天星斗一般，始终闪耀在人类文化的璀璨星空。对欧亚大陆乃至全球范围讲，这都是一个重新定义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的时代。这之前的人类历史忽明忽暗，这之后的人类历史一步一个脚印。上山就是那个最早的脚印。对我们这片土地而言，这个脚印设定了早期中国发展的方向，定义了什么是中国，多元、一体、连绵不绝。这一切都从上山时代开始。一幅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呈完整体系的历史长卷，稻源起名，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2021年11月21日，在北京天安门国家博物馆展出。我们沿着那一个时代的最早脚印，手捧那一粒稻米，在第一缕曙光的辉映下亮相、展开。那一抹红，在天安门广场，带着亿万观众走进远古中华第一村，去审视、感受代表华夏文明的被学术界明确了的三个定义：上山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文化是中国稻作、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上山遗址的彩陶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彩陶。从那一个时代的一缕炊烟到万家灯火，一部穿越10000年的人类社会史就这样绵延万年。
1: 我们从2002年开始啊，搞了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的发展的脉络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梳理，用我的话说叫做万年奠基。考古发现实证了我国100万年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上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迄今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最确切的稻作遗存，距今有大约10000年，正是处于万年文化的这个核心。
0: 上山文化近10年来最大的发现，就是它的分布范围。它以金渠盆地为中心， 这里发现了一个上山文化遗址群。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能够集中这么多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到目前为止，从数量和分布的密集度来说，上山文化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形成遗址在一个区域的聚集，人口的增长是必然的，而这又与稻作农业的发生有关。可以判断，上山遗址出土的那颗象征性的驯化稻米，就是一个开端。从上山文化开始，稻作农业体系逐步形成，农耕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农业社会开始诞生，并开始向周围区域辐射。农业社会促进了整个钱塘江乃至长江下游文明的快速发展，这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前进的一大步。钱塘江水缓缓地流淌着，冬去春来，油绿金黄，一茬一茬，很难想象已历经万年。那吐穗又萌芽的稻谷，也是中华文明的种子。
1: 中国考古学已经开始了一百年，在过去一百年里面呢，我们的考古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北方地区啊是旱作农业的起源地，就是以小米、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的起源地。那么长江流域呢，尤其是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这是我们重要的。

0: 重要的一个发现，尤其是河姆渡的发现，后来是跨湖桥的发现，再后来是上山的发现，尤其是在跨湖桥的发现，那把这个水套推到了河姆渡文化之前的1000年，那么后来上山文化呢，就把这个水道的起源呢又向前推了1000多年，这样的话呢，就是到了5万年上下，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很清楚的这个考古证据来支持长江流域，或者是长江下游地区，是我们水稻农业的起源地。
1: 唐古拉山脉，绵延万里的最高峰格拉丹东峰南麓，冰川积雪在日升月落间融成汩汩溪流，它们汇成沱沱河，沿着青藏高原高山大川的脉络，自西向东，穿横断山脉，经四川盆地，冲刷成长江中下游平原，在星罗棋布的湖荡河岔蔓延交错，成就水乡泽国，最终注入东海。与东海相接的太平洋上，一年一度温暖湿热的夏季风，正携着充沛丰盈的雨水降至广袤辽阔的平原大陆，温度渐升，水汽蒸腾，初夏将至。在河流湖泊滋养下，这片近海平原腹地上，人类文明的种子在孕育萌动。长江亘古长流，10000年前在其南边的钱塘江，江水汩汩，滋养灌溉着河谷两侧肥沃丰厚的土壤。我们的祖先迎着初升的朝阳，播下了人类文明的第一粒稻种。10000年后，一粒历经沧桑的稻米在浦江县上山遗址被发现。这万年的存在，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稻作米，也是中国稻作业发展的见证。它唤醒了人类文明的记忆，为我们打开人类文明史的

0: 会举办一项集地方信俗、农耕文化、传统音乐、地方戏曲和传统饮食于一体的民俗活动——宝道节。宝道节反映的是一种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以给五谷神庆祝生日的方式，表达期盼丰收、向往丰衣足食、凝聚族群和谐乡里的美好心愿。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发达古代，农作要靠天吃饭，年成好坏常使人焦虑。在古人的思想中，若想稻谷获得丰收，这风调雨顺请神灵保佑变得是一种精神依赖。因此稻作民族就形成了河神崇拜，宝稻节应运而生。现在宝稻节仪仗队所用的仪仗是明代传用下来的，据此可以证实宝稻节流传时间已达600年。金华汤溪镇的下一村还保存着完整的节目仪式。每年的农历6月初1，天气入夏炎热，一季稻正处在穗头灌浆时刻，要晒田角以撑住稻杆不倒伏，还要再施一次草木灰以保证根系活力，促进力大力保。稻农们以迎请祭拜稻神为核心，不但有集体祭祀、饭上巡游仪式，而且保存着各家各户吃宝稻饭的风俗。这一碗白米饭端在手里送入口中，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最基本也是最奢侈的要求。这粒粒稻米是中国农民对生活的满足，这是中国农村国泰民安的基础，这是中国农业的希望所在。
1: 上山文化分布区的金曲盆地至今还保留着祭祀五谷神、祈求丰收这样一些仪式活动啊，这说明这个粮食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分量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这个有了这么一碗大米饭啊，老百姓心里就安定了啊。所以我说啊，实际上这个夏邑宝稻节实际上是活着的上山文化。
0: 中华农耕文明从10000年前开始不断演变至今，春种秋收，夏耘冬藏，时时节养万物，这是古人经过千万年探索之后留给我们智慧的结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今的我们依然沐浴着古人智慧的光辉。今天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之下，那一颗掉入历史缝隙的稻米，在10000年后被我们幸运地拾起。我们透过它斑驳的痕迹，寻找到10000年前上山先人驯化它、栽培它的证据。万年上山，世界稻园，这是在2020年举行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盛会上，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对上山的题词。10000年后的今天，袁隆平院士栽培的杂交水稻香两优900，已突破了亩产1100千克。中国的水稻资源占到全球1半以上，水稻养活了世界1半以上的人口。而这一切的起点是10000年前上山先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奇迹。这颗饱含奇迹的万年稻种见证了上山这块土地从荒芜到丰收。
2: 中国水稻在抚育本国国民的同时，其悠久的耕作历史和灿烂的稻作文化也成为世界稻作文明进程中溃里的篇章。水稻是全世界的主粮，

0: 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据统计呢，现在全世界有122个国家种植水稻，常年种植面积达到了1.5亿公顷。中国水稻在向外扩展中，促进了各国稻文化的发展。像中国水稻向东南亚发展扩展的时候，形成了东南亚的稻作文化。
1: 如今，上山遗址已于2016年被建成了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公园的四周种满了300亩袁隆平院士培育的香两优900超级稻，它们在微风的吹拂下漾起层层碧波，而此寂静无声地迎接着一层又一层稻浪的热切相拥。过去，我们又与考古落后，交流闭塞，只能眼看别人在稻种的拉丁文明中嵌入他国国名。现在，在中国的考古学者们长达半个世纪持续不懈的努力后，我们终于为栽培稻的历史证明了，上山才是水稻驯化的起源地。坐落于浙江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是一个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是建国以来我国一次性投资最大的农业科研机构。其使命是通过水稻科研，为提高我国水稻产量，改善稻米品质，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种稻效益做贡献。如今，中国水稻研究所依然不断地在探索中进行科学育种，延续着这一场农耕革命。
0: 世界三大主粮中，水稻是唯一起源于中国的主粮。水稻富国是指我国具有丰富的稻种资源，在我们中国水稻研究所国是指我们国家不但是稻种的起源国，而且是上世纪50年代高杆变矮杆、70年代杂交水稻的发展的两次革命的策源地，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的超级稻育种，这推动了我们国家水稻产量跃上了世界的领先水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70%以上的人口以水稻为主食，水稻在为我国以70%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上山文化的考古工作，蒋乐平和他的团队还在默默进行着。而在黄宅镇中心小学内，孩子们正带着好奇与懵懂的目光，通过手中的走进上山课本，走进了万年上山。从2016年起，浦江县教育局就开始着手进行将上山文化带入课堂这项工作。走进上山一书由黄宅镇中心小学组织教师进行资料收集整合，进行编写。每年的9月1日开学，浦江黄宅镇中心小学都要为入学的新生举行开学第一课，向孩子发放走进上山教科书，让他们从开学第一课起，从课堂走进万年上山。孩子们可以在这本薄薄的书中了解到万年前的上山人在哪里生活，万年前的上山人吃什么，万年前的上山人如何劳动。
2: 其实呢，这个走进上山这个读本呢，这个最早呢是来自于2016年这个我编写的《久问上山》这个微信连载啊。我们是以入门级的读者的这么一个视角呢，我们主要立足于青少年，

0: 以图文的形式，把上山文化的知识呢融入到其中。
1: 通过走进上山这本教材的学习，我们全县的孩子对上山文化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通过学习这本走进上山这本教材，让他们带着这个上山文化的因子去传播我们的上山文化，传承我们祖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到了农历谷雨时节。每年四月的春耕，浦江县龙峰小学都会举行播种节。能在校园里开辟一方水田，实属罕见，但龙峰小学的老师们却觉得很值得。如今的孩子离耕作越来越远了，让他们感受农作的重要，劳作的辛苦很有必要。作为浦江上山人的后代，上山娃更应把这万年稻作文化传承下去。从2012年建校开始，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通过学习参与进种、撒种、插秧到收获等一系列进程，学生通过自己下田农作劳动，去体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一粒米的故事就这样在龙峰小学的校园小稻田里扎根发芽了。历史何其深邃，在万年上山面前，或许我们都是懵懂稚子，但我们相信探索中的考古人沿着上山人的足迹，终究会攀登上山的光明顶，找到灌溉了万年水稻田的涓涓脉流，那里便是人类文化的开蒙之处。凿破洪荒，开启文明，这一切的原点是10000年前的上山。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

0: 好，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遭遇这么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怎么样？嗯，味道不错啊，确实很新鲜。想吃就过来。嗯嗯，好。嗯，大夫，朵朵不能参加大学生联赛的事儿，我听说了。这帮孩子差得太远了，不能老好高骛远。 继续努力，明年再说吧。记得我们刚大一那会儿，就拿了全国联赛的第一名，回到学校那叫一个风光。嗯，咱们那时候打球那不是跟玩命似的吗？想法也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天天就想着出人头地，有使不完的劲儿。来。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最用功，教练还老跟我们说，我们不都不如你。哎，都过去了。
2: 朵朵打球我看过了，就是他训练的时候，小乐带我去的。我觉得朵朵状态不错，很像我年轻那会儿。蔚蓝呢，反倒像你，话不多，天分又高。他们俩不能参加联赛，确实有点可惜。我打听过了，新技校联赛虽然影响力不大，但是大家。 都在关注这个联赛的第一名是谁，所以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希望朵朵和蔚蓝都能去，而且组委会都同意了。这个没有要补偿的意思，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也是希望你来决定他们去。 还是不去？啊，对了，我这还有件东西。我前两天啊，翻我的教材，翻到了这个。哎，那会儿我们都还挺年轻的啊。

0: 是不是有点辣？不辣，正好。谢谢。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1: 你送我回来，啊，没事，应该的。那我进去了。啊，哎，田教练，有件事想问你一下，就是你觉得我和我哥谁比较好？什么意思啊？就是以前吧，所有人都觉得我哥比我好。 家人也觉得，如果我有哥的一半，那就谢天谢地了。别人说什么我无所谓，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希望你也这么想。我今天跟你哥聊的比较多呢，是因为我有很多沙牌上技术的事情要请教他。我并不觉得你比他差，相反，你有很多他所不具备的优点。真的？
2: 嗯，比如呢？你很幽默。没了。你会关心别人，很体贴。
1: 继续啊。
2: 继续啊。你会做饭，很顾家，你很幼稚，不太成熟。
1: 做事呢比较冲动，总喜欢别人以你为中心围着你转。哎，不是，田教练，你到现在还觉得我幼稚吗？
2: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啊，
1: 有多好啊，值得托付终身的好。
2: 让人想揍你一顿的好。
1: 啊，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学生还在等着我呢。
2: 嗯，好。
3: 哎，田教练，田教练，你要记住你刚才说的话啊！下次见到我哥，也要想到我的好。

0: 来吧。
1: 嗯，回来了。
0: 哎，我来吧。
1: 嗯。
0: 爸，你这么着急找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1: 多多。
0: 嗯。这。
1: 以后不许再说我不支持你了。卢大兴推荐你和陈蔚来参加全国大学生联赛。
0: 真的假的？我们可以参加比赛了吗？
1: 说组委会已经通过了。
0: 谢谢爸，太好了，谢谢爸。我这就告诉陈蔚来，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1: 嗯，
0: 走了啊。

0: 看到了吗？
1: 看什么？让我们看篮球啊？
0: 还有这个。
2: 这篮球跟排球有什么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在篮球这个运动里面有个技术叫滞空，就是说你起跳离地以后，在空中有个短暂的停留，然后再正常的落地。某些顶尖的排球运动员也是可以做到，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在空中躲避对方的拦网；第二，可以为空中扣球提供更稳定的发力点。
2: 哦，我知道了，那不就跟田教练教我的假动作差不多吗？
0: 话是这样说，但是呢，假动作人人都会，咱们这个滞空更高端一点。
2: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绝招？
0: 有，早就安排上了。这个打法叫做错位打法，是咱们现在沙排里面最高端的打法，对二传有非常高的要求，同样对进攻选手要求更高。我和你爸都觉得吧，只要你们两个人，一个人练成了滞空，再配合这种错位打法，加上之前的二次球快攻，那你们两个人的组合就天下无敌了。
1: 确定吗？这也是打快球啊，您别忘了，现在打的是沙排，不是室内，这对弹跳力还有速度的要求是极高的。你觉得还行吗？
0: 大哥，先别说难不难，我觉得别人能练成，你们也能练成，你觉得呢？
2: 嗯，
0: 这个是我和你爸找了五六天才找到的高精尖打法，虽然难度很大，但是我们都觉得符合你们俩的技术特点。
2: 我觉得可以啊。
1: 那你加油。

0: 刚才你们俩的训练完全不对啊，高度也不够，速度也不够啊。陈文兰，你刚才那根本就不叫滞空，你没有滞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滞空不是说你这个空中能停留就叫滞空，它是身体的控制能力。谁时间控制越长，重心保持越好，谁滞空能力就强。滞空是要求你的身体协调性和平衡性，以及你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训练的这个大力跳发分哪两个步骤？
1: 先抛球，然后起跳扣球。
0: 没错，现在看起来咱们这个大力扣发和滞空啊，内在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前面有没有网，有没有人拦。你滞空能力越好，扣发就越狠。
1: 那也就是说，练好滞空跟大力扣球是一样的吧？
0: 没错，咱们接下来再分析一下这个交叉打法。李国斗就是一传啊，你接到球以后传给二传，这个时候呢，你迅速切到外线，让别人以为你会在这里进攻。这个时候二传至关重要，你的节奏还有对球的力度，打一个高弧度的拉开球，李国斗迅速侧线切入到这个位置扣球得分。同样要求你的滞空能力，还有腰腹核心力量。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对我们俩的配合来说要求极高。
0: 有这个觉悟是没有问题的，你们俩的这个技术和悟性我是不担心的，但是这个腰腹核心力量马虎不得。

0: Hello，
1: 我听说你们最近学了一个新招啊。
0: 啊，那是
2: 朵朵他爸教的。
1: 感觉怎么样？
0: 感觉还行吧，刚开始练，
2: 不是特别好。
1: 看你这么不愿意说，是不太顺利啊。哎呀，没事儿，跟我讲讲。
0: 我最大的不顺利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我每天呢就这么激励我自己，
3: 我越努力训练，我就能越早的成为正式队员，
1: 我就可以休假了，到时候我经常有时间去看你。
0: 那得到什么时候啊？不过你放心，等你成了正式球员的时候，我也在国青队了。
1: 这么有信心啊？
0: 那当然，我什么水平你还不知道？
1: 蔚蓝，我今天还有夜间训练，要不我先挂了。
0: 那，
1: 我也想你。
0: 你快去吧，快去吧，
2: 注意安全啊。
1: 拜拜。

0: 可以，来，过来，打过来，打过来。
1: 教练，我想请个假，我想陪蔚蓝打完全国大学生联赛，希望你能批准。你想好了吗？嗯。哎，这个球抛远了啊！
2: 来，
1: 好，注意高度啊！
2: 知道了。
1: 力度，力度啊！
2: 再来一个。来了。
3: 走走，教练，
1: 咱们今儿结束吧。走吧。
2: 衣服可以呀、啊。这一身衣服怎么那么不合身啊？
3: 怎么了？羡慕了？
2: 回来干嘛？
3: 全国大学生联赛啊！我要是不回来，你不得紧张死啊？
2: 我走啊，陪我练会儿球。
3: 来啊！
1: 实在是吃不下了，拿太多了。
4: 你太浪费了，你不是我吃。
1: 不是你吃得下吗？这么多。
4: 我现在训练太多了，太累了，我饿。
2: 多吃点吧，马上要打全国联赛。
3: 嗯。哎，你们俩会不会有点紧张啊？
4: 我可不紧张。
2: 有什么好紧张的？训练了一年了，也是到该考试的时候了。
4: 嗯。这次我们的目标就是冠军，除了冠军以外，任何结果都不接受。
1: 你说你们也辛苦训练一年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放松一下？
4: 我同意。
2: 嗯，咱俩这一年好像确实也没出去玩过。
1: 那我们去游乐场吧。
4: 嗯，游乐场好啊，去游乐场吧，去游乐场。
3: 游乐场，小孩去的地方，我不去。
4: 蔚蓝。他不去，咱自己去。这人真没情调，没气。
1: 你真不去啊？
3: 我
2: 他不去，我去，我去。
1: 不去就不去，又不是打麻将，三缺一又能怎样？你慢点吃。
4: 吃的挺好的。
2: 多吃点，补充维 C。
4: 嗯。

0: 你别玩了，老高。嗯，我有正事跟你说。你明天你陪我去趟游乐场呗。不
1: 去。我不是去玩的，我明天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什么任务啊？
0: 我明天准备跟朵朵告白。真的？对啊。
1: 哎，他最近要打联赛了，你不怕他分心啊？
0: 我怎么可能不怕他分心啊？主要是朵朵之前跟我说，他说要在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才能跟我在一起。
1: 嗯，
0: 我想了想，在比赛之前让他知道我的心意，这样子也能轻装上阵嘛。
1: 说，让我怎么办？
0: 还是好兄弟，明天给他准备个惊喜。
1: 没问题。

0: 你还不走？哎，你看，我看好这个，拍个照吧。来，咱们拍个自拍。你俩拼着领，我去买个冰激凌啊！你带着等我。
1: 好。
2: 今天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表现了。
0: 放心吧，一定能成。一定要成功，必须成功。听我的。
3: 你俩聊什么呢？
0: 没聊什么呀。哎，你说今天我们要分开行动，
3: 为什么呀？
0: 咱俩好不容易有一个二人世界的机会，带着他们两个电灯泡干嘛呀？你尴不尴尬？
3: 尴尬。
0: 对嘛，尴尬。走，咱俩走，我带你去买泡泡水。
3: 他有人吗？
4: 你可别提他们两个了，他们两个觉得咱们有点多余，就自己去过二人世界了。
3: 那冰淇淋怎么办？都要化了。
4: 这不有我的吗？
3: 你能吃完吗？
4: 看这个，
3: 这这么高，这得有90度吧？
4: 还好吧，他们到顶之后就会直接下去。
3: 天
4: 哪！
3: 天哪，这太刺激了！你听到他们叫声了吗？
4: 不是吧？
3: 那真的好高，好吓人啊！
4: 你害怕这个呀？
3: 我不害怕呀，我就是觉得安全起见，咱还是别玩了。过段时间还有比赛。
4: 还，这个安全的很，我发誓，你玩一次一定会爱上的。这不。还有我陪着你吗？他应该是从那儿，你看那个弯，那就下去，他们马上到顶了。你看，
3: 哇！天哪，这

0: 我就是吐了，你看你这个样子，就是动那一下，其他我觉得没什么。怎么回事啊？怎么了？
1: 是你说要坐过山车的吗？怎么你倒吐了？
0: 冰淇淋吃多了。
1: 看你就在这逞强呢。
0: 你在这等着，我去给你买瓶水。你还没有坐，你坐这歇会儿啊。
2: 这是怎么了？
3: 冰淇淋吃多了。
2: 你知道要玩过山车还吃这么多冰淇淋？
4: 兄弟，一切都还好。
3: 好是好，做人还得再多做几个项目，坚持一下，一切都会知道的。
2: 你俩聊什么呢？
4: 啊，没事儿，我吉祥物吐了，他太难受了。没事儿啊，没事儿。
2: 那怎么办？给你买点水去。
1: 哎，你们俩来了。
2: 啊，
1: 你俩刚刚玩什么去了？
2: 玩了个云霄飞车。
4: 云霄飞车，我告诉你，太好玩了，那个感觉就是自由翱翔在空中飞翔的感觉，太刺激，你来这儿不玩白来啊。
1: 其实那个空中摇摆那个吧，
2: 对，这儿也就那个最好玩，别的就还行吧。
1: 听着好好玩啊。
4: 去啊，就那儿特别近，你俩快去排队啊，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们排队去了啊。
2: 去吧去吧，我们玩过山车啊。拜拜，
4: 一会儿见。鞍山在机场，
2: 你俩刚才聊什么呢？
4: 没聊什么呀。
2: 没聊什么还背着我说悄悄话，生怕我知道，还非得分两队玩。
4: 不是分两队，不是为了过我们二人世界吗？
2: 你不说是吧，我找他们玩。
4: 哎，别，我说我兄弟要表白。
2: 我说什么事儿呢？你这事儿你都不告诉我。
4: 季晴，
2: 你告诉我，我是会坏事吗？
4: 怕你坏事吗？那不是，
2: 我巴不得他们俩好呢。
1: 少年，少年，你怎么了？
3: 我没事。
1: 我跟你说，我觉得你跟我说的那个太管用了。我觉得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了，我可以做游乐场所有最刺激的项目。
3: 那很好啊，加油！
1: 加油！
3: 你说，这个一会儿会不会飞得很高啊？
1: 我觉得还好吧，这个我也没玩过。哎，不过我刚才看到下面好多人，就他们那个反应，感觉比过山车更刺激。
3: 真的呀？那太棒了。

0: 了。真的？嗯。
1: 好玩吗？
0: 好玩。
1: 好玩吧？
2: 怎么样？
1: 我看你人是下来了，魂还在上面飞着呢。
2: 怎么可能？
3: 兄弟，我看你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恐高啊？
2: 我怎么可能恐高？我就是今天冰淇淋吃多了，我现在胃里有点不舒服。
0: 哦，这样啊。嗯，那再玩一次。
1: 对啊，再

0: 去玩一次吧。
1: 还是你一个人去吧。
2: 行吧，那我再去玩一次，你们在这陪他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3: 我说你这战术是不行啊。
1: 什么意思？
3: 他都跟我说了。你可用用脑子吧，你觉得你是带女孩来这种地方，她受到了惊吓，然后你再去给她表白，哎，展现你的男友力，表白就能成功？我告诉你，这是弄巧成拙的事情。而且特别是李国朵这样神经大条的女孩，你带她玩这个，你觉得她怕吗？
1: 那还不是你家老高的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不是，我这个也有心理依据，咱俩不是看了吗？
1: 不是，那你看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啊。
3: 停，你们直男知道女孩到底喜欢什么？
1: 喜欢什么呀？
3: 喜欢浪漫呀。
4: 哦，浪漫的，我知道了。
3: 你别说话了，你必须得有一个浪漫的氛围，你在一个浪漫的氛围下你再去跟她表白，那不就成功了吗？女孩哪有不心动的呀？
1: 说的有点道理，那我该怎么做呀？
3: 我想想，得你帮忙。
1: 他？舔这么多吃的、
3: 这个、好吃，你尝尝吧。
4: 啊，对，我尝尝。
2: 已经吐成那样了，多吃点，补一补，好不好？哎，不过。那个过山车就这么点的高度，你都不行，你就这么怕呀？
1: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的。
2: 多吃点，多吃点。
3: 你快别说他了。今天我俩坐过山车的时候，老高在那儿一直在尖叫，那声音比我还大，我觉得我耳朵都快聋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
3: 本来就是。
4: 对，我坐过山车的时候，没敢睁眼，
3: 全程闭着眼睛没睁过。
4: 给你，
3: 你吃。
2: 哎，没有鸡翅啊？
3: 有。
4: 是不是不够啊？那我再去买点。
3: 去吧。
4: 啊，我去了。弄什么？陪陪兄弟，来。
1: 哦。
2: 少年，他今天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他？不太对劲儿了，
3: 你是真没看出来是吗？他今天这一天的精心安排，全被自己搞砸了。
2: 哇，你来帮我拍一张，就在这个地方。
1: 好，
2: 拍这个城堡啊。我换个姿势。
1: 对。
2: 我看看。哟，拍的真好，把我的美拍的淋漓尽致。怪不得你画画也画那么好。哎，我再拿画，你再给我拍一张。
1: 你不用跟画拍。
2: 为什么？
1: 因为你比画好看。
2: 从哪儿学的这个画呀？这么土。你从夏立强那儿学的？
1: 是啊。哎，那边景色也不错，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2: 少年，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1: 啊，
2: 今天的安排特别棒，谢谢。我知道你肯定有话要说，我希望你把话说出来。

0: 叫甜甜。
1: 哎，好。
0: 我今天跟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妈说我们家那边吧，20桌就行，咱们俩的同事5桌，你们家那边多少桌？
1: 啥意思啊？
0: 抱着他。站这儿。跪下。
1: 啊啊！
0: 跪下，然后问我愿意吗？我说我愿意。明天你买个戒指补给我，明白了吗？
1: 哦，这事儿，这个事儿，田教练，这个事儿我得先给我哥打电话。
0: 哎，去吧。
1: 哎，好。
0: 回来。
1: 啊！
0: 不刚跟你说完节奏吗？又忘。
1: 什么节奏？

0: 从一开始，周围充斥着反对的声音与异样的目光，到如今，终于来到了大学生联赛，坚持下来，就能看到光亮。
1: 遇见沙盘是个美丽的邂逅，意想不到的是，它让我找到了另一种幸福。一路走来，我发现，只要因为热爱而全力以赴，就是赢家。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哎，你是要爬这边的嘛，这边才是水。做我姐姐落水，
3: 慢慢继续。
4: 推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到全世界。
5: 东莞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以制造业闻名，而这里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非常年轻化，因为它的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4岁，所以真的很有活力。
6: 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核心，拥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从这里出发仅需1小时便能抵达大湾区内任意一座城市。不仅如此，东莞还是世界上工厂最为密集的地方，被誉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之都。如今这座宜居宜业的城市正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其作为创业与生活的首选之地。
5: 东莞华阳湖除了风景靓之外，活动都特别多，因为每年呢度都会搞龙舟比赛，所以等我同一个水上活动的高人倾下偈，睇下佢有几高。
6: 地处珠三角的东莞，水资源充沛，河网交织，水乡风情浓郁，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水上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无论是赛龙舟这样的传统项目，还是桨板、皮划艇等现代水上运动，东莞都具备坚实的群众基础。
5: Jackie，
2: 喂，霆锋，咁啱嘅，
5: 同学们你哋好，你哋好，你哋好，
2: 一场嚟到，一齐玩，
5: 系咪上紧堂啦？已经
2: 准备上，
5: 我冇迟啊嘛，我冇迟啊嘛，
2: 啱啱好。
5: OK， 好，咦，大家都攞住件嘢喎，
2: 睇我俾件救生衣你啊。
5: 好啊，好啊，好，学下嘢先，学下嘢先。
2: 好，我哋啱啱讲到救生衣，一个好重要嘅装备。
6: 卢世轩生于东莞茶山，长于香港，是亚洲首位能够培训3项水上运动的教官。
5: 我想讲咧，一路啱啱咁样听你解释咧，成件事好似好容易咁，
3: 但系
5: 好
3: 容易噶。
5: 我觉得唔系噶，通常落到水系另外一回事嚟
3: 嘅。系好容易噶咋，系好容易跌落水。
5: 好，
3: 系啦 ，OK， 我哋首先试下跪喺度爬嘅。
6: 卢世轩自幼便受父亲的影响，热爱龙舟运动。每逢端午，他都会随父亲从香港返回东莞观看龙舟比赛。13岁的时候，他在香港开始学习各类现代水上运动。学习期间，他展现出极高的天赋。
3: 我應該係2000年嘅時候開始學習嘅，咁啊中間亦都有參加好多唔同嘅學界賽啊，我哋有動物洲嘅學界賽，咁啊攞過少少獎之後咧，就亦都入咗訓練隊啊，香港訓練隊。
6: 幾年前，盧世軒為了紀念東深供水工程竣工50周年，策劃了一場600公里的皮划艇活動。通过这次活动，他发现内地水上运动市场还有很多空白，充满着巨大的商机。

0: 咁但係而家隨住呢度嘅人咧嘅生活質素越嚟越提高啊，大灣區亦都一路推動緊全民健身啦，賽事作為旅遊啦。嘅一啲項目，所以而家越嚟越多人會去參與各種嘅水上運動。
1: 深思熟慮之後，盧世軒決定把水上運動帶回東莞。但創業初期，教練人才稀缺，上百人的皮划艇活動經常由他一人負責，令他身心俱疲。就在盧世軒幾乎要放棄的時候，轉機悄然而至。2017年，作为香港创业青年的他，与东莞城市学院携手合作，共建水上运动工作室，并且成功培养出国内第一批50余名水上运动教练员。
2: 会唔会其实都系谂住穿透去到学校嘅层面，即系多啲可能年轻人可以玩到呢一个运动啊？
0: 而家更加
2: 下一步中學
0: 嘅咯，已經係去到小學啦。其實
2: 小學
0: 啦，係啦，小學啦。
1: 在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並擁有穩定的業務之後，盧世軒終於能夠專注於培訓工作。2019年，他在東莞正式成立水上運動公司，成功將高校合作培養教練的模式轉型為運營水上運動基地，事業邁上全新階梯。
0: 準備落水了，落水之前我哋做一做熱身先。OK， 我哋即係手指向天啦，我哋拉拉手啊，係啦。
3: 哇，真係要做足拉筋喎，真係。
0: 好，將你右手搭過嚟，左手壓住。
1: 桨板作為新興的水上運動，它巧妙地融合了衝浪的動感、皮划艇的操控技巧以及瑜伽的平衡與舒展，不僅具有極高的娛樂性，還是一項極佳的健身運動。
4: 好刺激啊！呢個，
5: 唔錯啦。
4: OK， 喺中間呢位。
5: 係啦，喺中間個位
4: 平衡到啦。
5: 係啦，平衡到覺得自己 OK 啦。
4: 係，
5: 咁你就攞翻支獎。
1: 能上山莫下水，桨板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控制平衡。
5: 推一推个码头，记住
4: 推一推码头呢个位，有啲紧张。
1: 盧世軒在东莞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用心经营水上运动基地外，还致力于水域救援公益服务事业，并且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展现了他的责任和担当。
0: 我而家亦都係東莞市嘅水上救援隊嘅副隊長，我亦都專門負責宣教嘅，即係我會做水上救援嘅普及工作啦，包括有防溺水啦，亦都有啲真正執行嘅水上任務嘅，包括我哋今日場地都亦都有紅十字會啊，其他嘅機構喺度做緊唔同嘅水上演練。
1: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飛速發展，各类水上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文化活动，成为大湾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系个 grip 嘅，揸住啲杆噶啦，
4: 揸下条，
5: 揸下条
4: 就揸呢度，
5: 系啦，好舒服啲嘅。哇，因为你跪喺度，只眼望前面，保持个直线就得。
4: 你好似个平衡开始掌握到咯，
5: 系啦，放松啲就得噶啦。
1: 在盧世軒看来，水上运动不仅是一项充满活力和乐趣的运动，更是一个交流的媒介，大湾区的青年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
6: 他作为一个资深的教练，他会给到很多的启发，同埋我定期跟他见面，其实我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7: 认识了很多来自大湾区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友善、活泼、真诚。
0: 我希望将来可以有更多人参与，更多人去到推广，亦都有更多人可以享受水上运动。
4: 嗯，
5: 啲客快起身起，
4: 起
5: 系啦。
4: 我而家都仲系摇喺屋企啊。
5: 系啦，你好紧张噶嘛，你大腿系咁嘅震，放松啲，放松。
4: 其实跌落水有摇嘅系咪先？
5: 系啦，最多咪伸下个头翻。
0: 我呢个就呢度
5: 系啦，冇错啦。
0: 唔怪之硬系有啲好，将啲掌揿落水。系啦，眼望前面，望你想去嘅地方。
6: 反而咧真系唔望住个板咧，又会定啲嘅人。
4: 哇，正啊呢个！而家呢个。

0: 啫。
1: 係幾熱嘅今日，但係咧，我發覺原來掌板咧真係會係上癮咯，尤其是出到嗰個塔嗰度靚到不得了，所以咧合一合先，再嚟過。
2: 東莞豐富的水資源為水上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也孕育了這片富饒的魚米之鄉。如今東莞的農產品不僅充分滿足本地需求，还借助高效的物流网络，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广州、香港等城市，为大湾区市民的餐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
1: 几年前我拍过一个节目叫做《香港原味道》啦，咁我去咗香港唔同嘅农场或者系鱼塘，亦都系试过种菜、种米、养鱼、养虾，全部都试过晒啦。嚟到东莞呢一度。都是做翻同一样嘅嘢，就睇下呢一度嘅鱼、米、菜有几咁新鲜。企咁高啊？
3: 系啊，上唔上嚟睇下？
1: 呢个台系特登为你呢一个田而设定嘅，点啊？
3: 呢一个台呢就其实是为了我而设嘅。
1: 为了你而设。
3: 因为呢我每个礼拜都要嚟睇下自己啲产业啊，睇下而家自己啲场地种植情况啊，养殖情况啊。
2: 李丽华在东莞创业的香港青年，东莞首批大湾区职场导师之一。
1: 一个女仔突然间跳出嚟，即系唔做办公室嘅工作啦，都仲有好多工作，点解会系想做农夫呢？
3: 比较简单啦，叫做可以亲近大自然啊嘛。
1: 哦，你本身好中意大自然嘅，系咪即系成日都会去行下山啊？
3: 都会嘅，
1: 游山玩水咁样。
3: 系啦，即系我中意系睇啲绿色嘅嘢比较多啲。
1: 哦，咁你除咗种稻米之后，仲有啲乜嘢嘅生产？
4: 养鱼啊。
1: 哦，养鱼都有嘅。
4: 有一个养殖场噶。
1: 诶，系咩？可唔可以带我睇下？
4: 可以啊。
1: 好啊，好啊，嚟喺边度？
4: 喺嗰边。
1: 嗰边 ，OK。
2: 李丽华的农场。不仅有风吹稻浪的好风景，鱼塘中更是水美鱼肥。
1: 呢个塘又系做咩嚟噶？
3: 呢度啊，呢度系我哋嘅暂养池。因为我哋呢啲鱼咧系供香港嘅，咁咧喺塘嗰度上嚟之后咧，我哋要暂养七日，因为鱼咧本身咧，咁佢喺嗰个池塘度食得好饱噶嘛。咁咧，佢就要嚟到暫養一段時間啦，將佢身體入邊嘅食咗嗰啲雜質啊，食咗其他嘅嘢咧，排曬出嚟。
1: 即係減肥？
3: 排毒。
1: 即係你又喂到佢肥肥白白，但又要佢即刻喺呢度減肥。
3: 係啦，咁樣呢啲魚咧，瘦身完咧，佢嘅肉質先至會更加好嘅。
2: 李丽华的农场事业发展迅速，除了源于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之外，更加因为他始终坚守对品质的严格要求。
1: 咁佢而家咁样系两位渔民喺嗰度系做啲咩？
3: 佢哋啊，佢哋要睇下啲鱼嗰个情况咯，睇下而家嗰个重量啊，同埋睇下佢活唔活跃咯。嗱，你见到咪跳上嚟嘅？
1: 系啊，就好活跃啦。
3: 系啦，跳咗上嚟嘅鱼咧系最好食嘅，因为佢三万。
1: 三万啊，系啊。
3: 咁我哋每日都要去检查一下个鱼个情况嘅。
2: 为了减少污染，李丽华坚持采用茶枯为鱼塘定期杀菌消毒。茶枯能够自行分解，无毒性残存，鱼类误食也不会有药物残留。
1: 好吧。哇！做下几年落水，做下几年落水，
3: 落水都唔使啦，都湿湿嘅。
1: 今日真系拖我落水哦。得唔得？得唔得？
3: 得，肯定得噶，冇话唔得噶。
1: 迈向成功嘅道路，梗系一步一步咁样行出嚟噶啦。喂，但系深唔深噶下面？唔系好深呀？唔系好深。
3: 快啲啦！
1: 哎，仲要俾人吹啲咩啦？我几渣。
3: 啊！呢塘鱼啲鱼肯定肥肥白白啦，又你咁泼法。
2: 如今，李丽华需要经营的鱼塘已经发展到100多个，每年出产各类鱼货50万斤左右。
1: 捉鱼，但系唔使我哋捉，我呢个系拉网啫。
3: 嚟啊！
1: 睇线啊，好线啊呢个位。
3: 系啊系啊系啊，慢慢啊。
1: 记住，
5: 交埋啊交埋啊，好嘢好嘢，好啦，唔好死。

0: 唔好太埋
1: ，OK。
0: 好太埋，嗰啲水流
1: 縮到啊！捉到啊！哇，佢掙扎得都幾犀利啊！好。OK。
2: 啊，一起可以啊。
1: 哇！呢一幕原來最難嘅，因為啲泥勁跣勁濕啦，但係而家拉緊個勁重嘅兜，裝咗差唔多十幾條，十幾條魚喺度。哇！一條幾重啊？
3: 一條啊，十幾斤噶。
1: 係
3: 啊。
1: 而家呢度，我哋啱啱抬呢一桶嘅魚上到嚟啦，咁大概有十幾條魚喺裡面咧，一條大概有十幾斤啊嘛，係嘛？所以真係
3: 好重嘅，
1: 要五個人一齊攞上嚟先至可以。哇，好辛苦呢個真係。
4: 捕魚很辛苦，但面對豐盛的全魚宴，一切都是值得的。
3: 試下我哋今日啲勞動成果。
1: 咁豐富，我哋兩個人食咁多。
3: 係啊。
1: 得唔得啊？
3: 得噶，點解唔得啊？你減肥啊？
4: 因為品控做得好。如今李丽华的鱼不仅可以供应大湾区的一些城市，还会空运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
1: 开始点解要嚟东莞呢度创业嘅？
3: 其实咧最初咧，我系因为咧帮呢条鱼做呢个包装，我就对呢条鱼咧产生咗兴趣。咁跟住咧就觉得
1: 即系所有嘢都从一条鱼开始。
3: 系啦，就从一条鱼开始啦。即係咧，點解呢條魚可以咁樣包裝去出口，同埋去公港咧？咁我覺得就好特別啦。我就開始咧，點樣去養好呢條魚啦？嚇，咁慢慢一步一腳印，我就將呢個事業咧做大咗。
4: 在粵港澳大灣區蔡蘭子計劃的助推之下，李麗華嚴格遵循公港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體系。精心打造农产品的种养殖流程，成功将自家农产品推向香港市场。不仅如此，他还在香港开设了多家专营店，既销售农场的新鲜农产品，又积极收集香港市民对农产品质量和需求的反馈，为农场的持续升级和发展打好基础。
3: 竟然我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啦，因为咧呢样其实系唔简单嘅，但系过程中咧真系嘅，得到嘅嗰个满足感咧系讲唔出嘅。
1: 工作啊，个生活好似都好轻松，好开心。其实中唔中意呢度？
3: 我好中意东莞噶，系啊，因为其实我都经常两边跑噶，有时会翻去香港啊，咁有时亦都会翻嚟东莞呢边。吓，咁依家其实交通都好方便噶，吓。真係一小時灣區生活，係啦，我完全體驗到。
4: 在東莞創業的香港青年有很多，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具有東莞基因的製造業，或者是前景廣闊的高科技領域。而李麗華則選擇在農業領域發展。在他看來，民以食為天，淳朴簡單的鄉村勞作帶來更多的是安寧和滿足。
1: 圆满嘅人生咧，应该系生起得嚟又写字，揾到钱得嚟又可以实现到自己嘅理想。而 Karen 咧喺东莞呢度揾到啦，所以我都要努力啲，谂下点样丰盛自己人生先。
4: 过去，东莞以强大的制造能力为全球市场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商品。然而如今，东莞不再满足于世界工厂的单一角色。一些企业正在与文创产业深度融合，通过结合制造业的实力与动画产业的创意，孕育出新的发展动力。
1: 东莞的制造业咧，不嬲都好犀利噶啦，包括呢个电子信息、玩具制作同埋呢一个纺织服务啊。嗱，讲到玩具咧，我有一个朋友咧，佢好识得利用呢度嘅资源去发展自己嘅动漫世界啊，就喺呢度咋。
4: 近年来，中国在电影特效与动画制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其精美画面、流畅动作、震撼音效

0: 都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一批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为代表的作品，更是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誉。这些优秀的电影作品不仅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还带动了相关衍生品的发展，如潮玩、服装、游戏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1: 领导，
2: 哎 ，Hello，
1: 你好，你好。
0: 聂华军，中国最早一批视效制作人，先后参与制作的影视作品有《哪吒之魔童降世》《美人鱼二》《新喜剧之王》《长津湖》等。
1: 这里的模型很特别，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好像认识。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叫幽灵宝贝的中国中医药材的 IP，推广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到全世界啊。
0: 2010年，聂华军第一次创业就成功制作了原创动画短片《十功夫》，并且入围第26届德国柏林国际短片电影节。本以为自己的视效事业就此会蒸蒸日上，但随后的发展却给聂华军上了结结实实的一课。
3: 其实我们是因为技术出身，搞艺术的人其实你是不懂得商业的，就是甚至有些投资人来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对话，然后人家不知道怎么挣钱，人家问我们怎么挣钱，我们就说我们的东西很好，但是没用啊。到了我们大一年零7个月啊，工资就发不出来了啊，就很惨啊，然后就最后面就公司就关了。
0: 随后几年，聂华军先后转战中国南北视效圈子，一路摸爬滚打，一路坚持原创。2018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与他不期而遇。
3: 我才2018年创这个公司创业，2019年的7月16号、26号就上映这部电影，我们做了1年多，就突然间发现，哇，我们这市场又回来了。
0: 面对成功，聂华军觉得多年的坚持都是十分值得的。
3: 其实这也是因为情怀，我们说，就我们说就是，情怀很昂贵，但是也很廉价。我能坚持做起来了，就是很昂贵。如果说我没了，可能就啥也不值。
0: 在聂华军的公司作品展示墙上，可以找到很多熟悉的作品。
3: 对，这就是哪吒。
1: 一啲角色喺呢一度见到。其实有什么的特效？
3: 现在看不出来是吧？其实这些车啊，它都是不能在商场里开的。你看这个，它就开在商场，其实就全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把它用特效给它做出来。就是其实你看的像一个真的车，其实都是用电脑 CG 去完成的，然后合成在里面。拍的时候是没有车的，啊，这个拍的就是可能空镜，然后我们把车撞过来。那么它其实都是用特效去完成。
1: CG 真的是非常厉害，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观众的来说，我真的看不出这个是一个 CG 来的。
3: OK， 因为特效它会有仿真特效和魔法特效，你看不出来就对了。
1: 原来系即系商场嗰啲跑车啊，全部都系一啲特效啦、CG 啦，撞入嚟爆玻璃呢啲，全部都系佢哋做嘅一啲特别效果嚟嘅。
0: 这些影视场景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却是聂华军等特效制作人员辛苦付出的成果。他精细打磨每一帧，确保特效精准呈现，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享受。
1: 哇，画得很好，我觉得这。
3: 你要不要试一下？
1: 都可以啊，画关键用个笔嗰个控制嘅，需要一少时间嘅，我觉得，因为有啲難度，而家發覺唔係真係好似你攞住一張白紙，用支筆喺度畫嗰種感覺，佢會有陣時有少偏差。
3: 你剛才畫的這個角色，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跳船这个？
1: 啊哈，
0: 因为这个球衣是我喜欢那个球队的球衣。
1: 啊哈 ，OK。
2: 好似我好中意嘅利物浦嗰对波衫，所以我就拣咗呢一个啦。
3: 其实这个很酷，
2: 对不对？
3: 很酷，你好。
4: 除了绘图建模，动作捕捉也是影视特效的重要一环。
1: 叫做动捕系统啊，一般是用于电影里面的角色，比如说像哪吒，他要跑步啊，或者要攀岩。其实我们这个是一套所谓的我们叫动画工业流程里面去解决动捕，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动画师的这个工作量啊。你比如我们捕捉完以后得到的这些动画可以直接到电脑系统里面，这样就快速的去完成很多动画片。
2: 呢種感覺而家好似睇阿凡達個體驗咁樣，阿凡達好像有點像，就是
1: 阿凡達會還帶一個
2: 入咗去另一個身體，跟住啱啱咧就所有嘢都係由零開始去感應啦，跟住原來發覺咧真係有另外一個自己。
4: 東莞正在由製造邁向製造。聂华军也计划发挥自己企业在电脑动画创意与设计方面的优势，携手传统制造业打造专属 IP， 共谋发展。
1: 因为东莞本身就是在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在最初制造业的基地啊，那么从制造业转到潮玩手办的制造业，也变成了潮玩之都。这边的生产工艺流程这个标准化严谨度是很完善的啊。那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希望我们在内容方面，可能我们是拿手的，我们是擅长的内容的制作、动画 IP 的这个生产啊、创意。那他们是走办内的、制造内的啊。那如果说这样，我们一旦柔和，其实是相互促进。
5: 聂老师他们就是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些头部企业，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合作的。
4: 哪吒的成功，让聂华军看到了国产 IP 的巨大潜力。
1: 我说的一直是认知的问题，那我们哪吒为什么能火？我认为它就是国潮，把国潮两个字打到了一个顶点。什么叫顶点？什么叫国潮？用四个字去解释它，就是国回潮形啊，就是形式、形状、形态要够潮，但是要遵循我们中国的魂，魂就是文化。
4: 近年来，东莞聚焦潮流文化，各项潮流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潮流爆款产品持续出圈出彩，年轻的气息弥漫在这座制造业名城。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完整的现代产业集群和巨大产能，正成为中国电影 IP 开发与周边市场拓展的引擎。同时，其庞大的消费群体助推电影周边市场繁荣。从潮玩到主题公园，为观众带来丰富消费体验。
2: 聂导呢个人咧，我系几佩服佢嘅，同佢经历都有少少相似啦。因为佢喺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咧，佢就冇做老师，为咗追梦咧而做呢一个视艺特效，咁啊亦都系冇放弃到，一直坚持做到好多好优秀嘅作品。所以我觉得佢咧，绝对系一个好值得学习嘅榜样啊！
4: 东莞。这座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追寻梦想。走在这里的街头巷尾，你就能感受到那种真挚的青春气息。你可以找到那份属于每个人的执着和追求，与这座城市一同前行，共同成长。
2: 東莞呢度其實俾一個幾好玩嘅體驗我啦，尤其是有得落水啦、落田啦，同埋係動漫嘅。所以如果要我用兩個形容詞去形容佢咧，我諗會係豐富同埋多姿多彩。

0: 灣區，
1: 我愛大灣區。依然很美。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残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mpeii，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马队，三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

0: 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8: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打造小哥港湾，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迎来首批住户；正丰数控制造基地加速建设；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筑好巢引凤来。电动汽车两项强制性国标7月1号实施，电池需不起火不爆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安居点位博渔公寓小哥港湾正式启动房源摇号选房。40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在现场参与选房后，即将拎包入住专属安居房。
9: 下午3点，现场排起了长队。快递外卖小哥们依次进行信息登记、摇号、选房等，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于务工10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应忠成功选房后，第一时间与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
10: 说实话，更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对吧？平时都是那个什么地下室啊，或者是平房啊，对吧？能住住，这个房子挺好的，比外面的公寓减那个便宜不少，对我们经济负担减轻很多压力。
9: 硬件提质，服务暖心，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博渔公寓小哥港湾，配齐便民

0: 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落地健身房、共享洗衣房、共享厨房、便民理发店、专属充电站、菜鸟驿站等便民设施，全方位解决日常起居难题。针对就餐难问题，公寓周边百米范围内联动打造专属小哥食堂，甄选优质餐饮商家，提供7折专属优惠套餐，切实降低生活成本。
1: 这里户型基本上都差不多，大概60平方左右。然后价格的话是这样的，这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2折，就是20%，第三年的话是打3折，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0: 近年来，我区快递网约配送行业蓬勃发展，全区现有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约1900人，网约配送从业人员约800人，总计新就业群体2700人。为切实回应新就业群体居住刚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包容温度，我区将小哥港湾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专门划出100套定向保障新就业群体，其中博渔公寓率先落地，推出40套专属房源，剩下60套房源将落地青春驿站、鸿雁未来社区。全媒体记者陈义超、石玉成报道。
2: 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从福建远道而来，历经多番走访对比，最终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投资10.8亿元打造的 AI 智能创富基地项目，该项目用地99.89亩，建成后将年产2000台磁悬浮高速机床，实现年产值20亿元，税收3500万元。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模具产业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扑面而来。主体结构已初具规模，1号车间5层混凝土框架拔地而起，2号车间钢结构正在有序搭建，多台挖掘机挥舞铁臂，吊机精准作业。近50名工人各司其职，同步施工，钢筋绑扎、模板安装等工序有条不紊推进。据悉，项目自2025年12月摘地，2026年1月入库以来，目前正处于桩基施工阶段，1季度已完成入库投资5000万元以上，计划2026年12月试生产。
3: 项目分2期建设，然后1期是生产车间1跟生产车间2。生产车间一现在是在做3层的顶板支模，然后车间二是在做剪刀身的吊装，钢柱钢梁已经吊完了。主体结构的话，下个月这2栋应该就是全部封顶了，然后就做里面的一些砌墙抹灰。初步计划是9月份到10月份左右，然后就是竣工验收。
0: 据介绍，浙江新正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选择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源于3重吸引力。一是浙江浓厚的营商氛围与高效政务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加速发展；二是国家级经开区的优质配套，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专班全程护航，解决实际问题；三是产业集群优势，这里聚集大量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公司下游客户无缝对接，为拓展市场提供广阔空间。
3: 这边配套比较多，你像附近的卧龙啊，还有金盛机电啊，这边我们都是可以给他们做配套，然后这边来这边的话业务会提升很多。这些路上这些干净的整洁程度啊，然后一个是从政府部门一些服务态度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比其他地方都要好很多。
0: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引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等数字生态，开展产研融合服务。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也正以一流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吸引更多像正丰数控这样的优质企业，推动区域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助力打造长三角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7月1号起，2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电

0: 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新规从整车高压安全与动力电池安全两大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旨在提升电动汽车使用和救援全过程的安全性。
1: 整车安全方面，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

0: 件报警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此外，新国标还完善了绝缘电阻要求，增加交流电路电池系统绝缘电阻考核，并提升了挤压测试要求。标准明确适用于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非驱动类电池不适用。据了解，我却正在开展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按车价2%给予补贴，最高8000元，补贴总额500万元。绍兴市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同步叠加，报废更新新能源车最高可补2万元。多重优惠叠加，让不少市民选择在新规落地前的窗口期入手。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购车时应重点核查车辆是否具备符合新国标的电池，理性选择，不必盲目跟风。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最近主打山野治愈、自然休闲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火出了圈。营地扎根乡村山野，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深耕微景区、微度假、文旅新业态。开业不到一个月，热度持续走高，迅速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乡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也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翠翠森林营地坐落于清幽山林之间，毗邻靠西澳水库，翠竹环绕，山水相依，原生态的山野景致为游客打造出沉浸式亲近自然的休闲场景，轻松解锁短途出游的松弛体验。
1: 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5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5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最后感受完自然以后，拿到这个盖章打卡完成的这个能量卡以后呢，给到我们的这个前台小姐姐，然后我们会送她一个翠翠的邀请函，下次再来她就是会免费获得一个入园手环，同时她等于为森林做了一块钱公益啊，这个费用由我们来出。那我们是希望游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爱护欣赏，我们有敬畏，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去把这一个自然的环境做成大家可以持续的、可以长久的去发展和的一个生态。
0: 营地紧扣当下静出游、轻度假、深体验的文旅消费趋势，打造多元化休闲业态，涵盖山野露营、林间漫步、亲子休闲、轻娱乐团建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亲子家庭、青年游客、企业团建等不同客群需求，实现一站式乡村微度假体验，让游客无需远行即可尽享山野风光。
1: 我们希望游客在去体验五感能量的过程中，然后去感受自然里面带给大家的一个乐趣。比如说我们的光的能量是让你站在大树下，感受阳光穿过树叶照在脸上的温度，然后我们的水的能量是让你去数水波纹30下，让你的内心平静下来。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虽然很辛苦，然后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压力，但是我们来到这里要有一个放松自己内心，然后得到内心的这个舒缓和松弛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设计。
0: 在发展文旅业态的同时，营地坚持文旅惠民、赋能乡村的发展理念，深度盘活乡村本土生态资源，通过吸纳本地村民就业，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增收，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此外，营地开展收集山野笑脸特色活动，定格游客与村民的美好笑容，赋予乡村旅游温暖的人文底色，让乡村微度假兼具风景质感与人文温度。
2: 老百姓难得来拍过这个照片，拍到了风景好，
3: 邀请村里的村民到我们新建成的翠翠森林园区啊，来游玩参观，留下最美好的这个瞬间，同时邀请他们。

0: 我们来品尝翠翠森林的新开的这个咖啡啊，我们是想提供这种有温度、有烟火气的活动啊，来拉近我们这个项目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1: 目前，营地开业首月运营成果亮眼，顺利打响乡村文旅新品牌。下一步，营地将持续深耕微景区加微度假加乡村赋能发展路径，不断优化游玩业态，升级服务品质，深度挖掘乡村自然与人文价值，着力打造特色乡村文旅 IP， 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持续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盛夏时节，大善小武村的千亩荷塘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层层叠叠的荷叶与娇艳的荷花交相辉映，微风拂过，荷香阵阵，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诗意画卷在田野间徐徐展开。走进大善小雾村，放眼望去，连片的荷塘一眼望不到边，碧绿的荷叶高低错落，托举着粉嫩透白的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正值盛开，在阳光下格外娇艳。微风拂过，荷香阵阵，花叶轻摇，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清凉。荷塘间的木栈道蜿蜒伸展，置身其中，每一步都仿佛踏进一幅动人的田园画卷。
2: 我今天是来钓小龙虾的，就是很舒服。然后这边是可以赏荷花、赏美景，然后这边可以垂钓，动静结合，然后感觉特别的惬意。其实今天我是自己一个人来采线啊，那我想这个马上孩子要放假了，如果可以的话，约上几个家庭，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小朋友一起来钓钓小龙虾，还可以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种童趣啊。
1: 据了解，自进入盛花期以来，这里已成为周边市民静郊游的热门目的地，高峰期日均游客可达数千人次。作为月窑青瓷的发源地，游客在赏荷之余，还可顺道感受当地的青瓷文化底蕴。从赏花观光到文化体验，近年来上武镇依托荷花经济，正逐步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随着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这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卷正成为当地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文旅消费的生动注脚。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
2: 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虞，温暖在上虞。
3: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春日藏尽，初夏新生，上于长塘的万亩竹海里，藏着江南最温柔的夏日限定边笋。不同于春笋的热闹，冬笋的珍贵，初夏的边笋低调生长于地下，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长塘温润的水土滋养出无色清甜的山野真味。每一口新鲜都来自笋农迎着晨光的辛苦奔赴，最好的山野食材从不需要繁复烹饪，脆嫩爽口，清而不寡，这口独有的鲜是长塘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味觉记忆，也是上虞最朴素的人间烟火。一季边笋熟，一方百姓忙，小小的初夏鲜笋不仅装点了百姓的餐桌，更成为长塘乡村的富民好物，让山野风物成为乡村振兴最鲜活的底色。
1: 目前我们边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五月到十月，长塘总共有18000亩的林地，好的时候一边笋一天可以产10000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边笋，对于一个笋农来讲，一亩林地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

0: 一笋知初夏，百味是长堂。夏日建厂，笋味正浓。
1: 这是一室一厅一卫一厨的，
2: 还有热水器、床、空调。
0: 在与务工十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英中，正第一时间和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这是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公寓，博裕公寓作为我区新就业群体温暖生态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公寓切实解决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租房难、租房贵、居住条件差等痛点，让奔波城市的奔跑者真正安居在上云，温暖在上云。
3: 啊，住这个房子挺好的，跟我们特别是外地小哥，这个压力减轻不少。这个环境挺好的，是吧？跟差不多跟那个小区房一样，有物业呀，是吧？有健身房啊，是吧？有那个娱乐的设施设备都有。你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
0: 博裕公寓由国企盘活存量房源改造，主打高性价比小户型。全屋精装配齐家电，拎包就能住，租金相比周边更实惠，支持月付无中介费，基础租金收益有保障。
4: 价格的话是是这样的，就是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二折，就是20%，相当于比如我打个比方，这套房子原来租金是1000块钱一个月的话，第二年开始就是他只要付200块钱一个月就好了。第三年的话是打三折，就相当于付300，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0: 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小哥港湾博裕公寓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
4: 我们这里设置了小哥书吧、小哥茶室、小哥影院，还有共享厨房。然后考虑到这边可能小哥

餐饮的话可能不是很方便，包括价格方面相对也高的，也可能相对会高啊。我们在离港湾不到100米的地方找了一家小哥食堂，就是跟他们政府方面跟他们已经都相互谈好了啊，就是价格的话提供9.9元这样一荤一素的这样一个套餐。然后另外的话因为小哥平常工作的时候也比较繁忙啊，然后空闲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这边有相应的这种配套健身设施，包括台球、乒乓球、健身房。另外的话，我们小哥港湾这里面也有洗衣房，还有那个理发店，相应的都给他们配套了。在这里反正衣食住行方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保障了的。对，

0: 木石，取自磐石刃木，寓意扎根生长。这方小而精的美玉天地，一对夫妻深耕美玉，始终笃定美玉从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扎根。
1: 首先呢，我们是夫妻俩，本身自己就非常热爱画画，然后我们就想画画这个教学这个事情不像做成传统生意那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手把手亲手带出来的孩子拥有像木头和石头一样坚韧的品格，然后他们的基础教育会做得比较扎实。我希望我们带出来的孩子以后是否真正的从事艺术行业，始终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0: 不扩班不速成，木石坚持小众精品美玉，更坚守家校理念，双向同频。
1: 我们收学生其实也是同步在选择家长，希望选择一些跟我们同频的家长。画画真的不是一张画一幅作品的事情，是由内而外的一种生长，是对自我感知的一种表达。你开心时可以画画，你失落时同样也可以画画，画画是你抒发情绪的一种出口。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希望我们能一起慢下来。
0: 摒弃模板临摹，只做实物写生。在木石，绘画从不是对着模板临摹复制，而是用眼观察世界，用手描摹真实。在这里，从不着急产出完美画作。
1: 我们只开设写生课，是因为我觉得临摹别人的作品，孩子会比较简单获得画面成就感。只是把别人的作品复制了一遍。写生课呢，需要孩子独立观察、比较去完成。他的画面虽然会比较笨拙，但都是孩子真实能力的一种表达。实物写生也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观察力和专注力。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

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

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为能粘住黄河，百万民工以每天一公斤小米的报酬分散于下游大河两岸，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靠筐抬、拦挑、车推、夯柱，硬是将4800余处截料草带修起的险工段改筑为石坝，完成大堤加培土方5000万立方米，加固了堤身，拓展了可制洪30亿立方米的宽河段。百废待兴的战后重建，国家需要安定的环境，但黄河不肯给人以喘息的时间。从1953年到1955年，连续凌汛，一次比一次凶险。1958年8月，有记载以来罕见的洪峰在黄河中游的千沟万壑中积聚形成，浊浪滔天的洪水在涌出桃花峪后直接冲毁京广铁路，黄河花园口水文站洪峰流量高达22300立方米每秒，一时间惊涛拍岸，下游全线危水，险情频发。
1: 当时水库一个也没有，什么拦洪工程都没有。这个时候已经做好了分洪的准备，因为那个时候用超标准洪水进行。

0: 分红是理顺理成章的。
1: 千钧一发，所有人的眼神都聚焦在一个人身上，时任环委会主任、抗洪总指挥王化云。如果分红，石头庄分红区的100万人口、200万亩待收割的庄稼将化为乌有，抉择之艰难可想而知。经过对上游来水情况和下游抗洪能力的综合研判，王化云果断提出不分红，靠防守抵御洪水，字字千金，折射出的是新中国治洪人的责任与担当。王化云曾经的秘书侯全亮谈及此事，至今心有余悸。
0: 如果不分红，这个大堤保不住，溃决了，造成结构改造，那这比那个滩，比河道里滩区那个损失要重大得多，这个政治责任那更大，更担不起。
1: 当时正在上海召开会议的周恩来总理终止会议，直飞郑州，赶到抗洪一线，在听取了王化云的汇报后，毅然批准了不分红的建议。不分红，险情又当如何化解？人民治洪。很快，河南、山东全线动员，200万军民扑上黄河大堤，在下游800公里河段形成了2道人体铸就的水上长城。长垣县一位名叫杨永康的村支书发现大堤出现漏洞，纵身跳入激流。洪水中他一次次露出水面，又一次次潜入水下，极力寻找漏洞。村民们连声高喊，危险，快上来。但最后沉入水下的老支书再也没露出水面。洪水退去，那条平时不离杨支书左右的家犬，雕塑般卧在老书记牺牲的地方。村民送来了馒头、面条、红薯，他不吃不喝。至死，这只忠犬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河面。死生契阔，与子成悦，茫茫苍穹期盼着大河的安澜。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下游先后进行的4次大修堤贯穿半个多世纪，其速度、规模和投入的人力物力前所未有，其精神可与苍穹比阔。1952年10月，毛泽东主席视察来到黄河边，面对这条铸就了民族之魂的大河，他发出了至今依然振聋发聩的托付，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历史担当。为了办好黄河的事情，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一份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呈现在1000多名代表面前。兴建大堤、水库，处理利用黄河泥沙。亘古未有的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呼之欲出，母亲河迎来了它真正意义上的大治时代。

0: 他叫李鸿雁，三门峡世事研究人员，自诩水二代。当年李鸿雁和数千名水二代一起跟随他们的父母，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三门峡。自此，父一代、子一代与黄河、与大坝荣辱与共，青春相续。
1: 三门峡这个水利，我们可以说是中国水利的黄埔军校，它是集中了中国最好的、顶尖的这个水利专家，也可以说中国有三分之二或者一半以上的水利专家都集中在三门峡。
0: 1957年4月13日，举世瞩目的三门峡水利枢纽破土动工。滔滔黄河将史无前例地被一座长908米、06米的巍峨大坝拦腰截断，形成2350平方公里的高峡平湖。一库定天下，众所期盼。对王化云来说，三门峡的开工建设应当是他生命中最具特殊意义的时刻。出生于河北管陶县黄河故道旁的王化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专业。也许是融入了血脉与骨子里对母亲河的情感，他于1946年转换了人生角色，任冀鲁豫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从那以后，他把一生都交给了黄河。
2: 当时是规划了46个梯级，就是修46座水库。这个水库呢，就把这个泥沙拦起来，拦起来把清水放下来。叫这个节节蓄水，分段拦沙，就是整个下游就把泥沙全部拦在上中游，叫蓄水拦沙的这样一个策略，这是也是咱们老主任王化云提出来的。
0: 蓄水拦沙是一套完整方略，目的是通过修建干支流水库，同时在黄土高原进行大规模水土保持，育苗造林，把泥沙拦在上中游，最终实现黄河兴利除害，减轻下游防洪负担。1958年12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截流。1960年9月，关闸蓄水。看起来一切都向着美好的设想推进着，但大自然从来没有按照人的意愿改变过自己的规律。三门峡水利枢纽蓄水不到一年，晋山峡谷连降暴雨，一时间黄河渭河洪水并涨，渭河入黄处河口淤积，行水不畅，回水抬高，直接威胁古都西安。
3: 当时估计的过于乐观，所以就是想着在不长的时间内可以把黄土高原的泥沙减少到很少，这样三门峡库区的泥沙淤积问题可能不存在。
0: 对于三门峡水库淤积问题，出现了不动、炸坝、拦泥、放淤四种争论意见。最终还是在智慧过人的周恩来总理的协调指导下，方理出头绪。自此，三门峡工程的功能性改建，走上了持续近40年的艰辛历程。
4: 到了80年代初期，三门峡才转入了正常的运用。这个正常运用的运用方式，也就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从蓄水拦沙变成了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
0: 三门峡工程的实践

0: 为新中国治河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难得的教训，从无水库的宽和固堤，到有水库的蓄水拦沙，始皇人对黄河的认识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即从拦到排的思考。库容是有限的，泥沙是有序的，你以有限的库容来应对这个永续的泥沙。
1: 那是不行的，嗯，是这个除了拦以外，还有排，还有送。以王化云为主提出的上拦下排两岸分治防洪格局，是一次治河理念的全新突破。这一良策对后来的治河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2: 人有人性，河有河性。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在淮河上游一场以超常诡谲又猝不及防的特大暴雨引发的灾难，惊起了治黄人一身冷汗。
3: 暴雨中心离黄河很近，如果再往这偏一点，正好是黄河的这个下游、中下游这一块儿。
1: 那场编号为758的特大洪峰流量将突破历史最高，达到每秒46000立方米。届时，下游河道会出现吞不掉、排不出的死结。黄河干流必须有座大型控制性工程。 用以削减特大洪水的洪峰流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上世纪80年代初，水利电力部和河南、山东两省联名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防御黄河下游特大洪水的报告，提出在三门峡以下修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4: 想通过建设黄河的水沙调控体系来管理好黄河的水和沙，
1: 那么这就反过来说，说黄河复杂难治在哪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如果说三门峡的教训是让小浪底工程延宕的原因， 而758暴雨洪灾则让小浪底工程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

0: 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现在这种情况，我真怕连累了星星酒庄，不如自己回上海算了。永华，
1: 喂，妈。之前你老师的那款酒卖给了银川的一个收藏家，你还记得吗？嗯，是这样啊，周先生现在在机场。 他要出国带的酒出了问题，你不是说你们的希拉得过大奖吗？我就想呀，你赶紧去趟机场，给他带几瓶去。他是3点的航班，
0: 赶紧啊，别耽误。
2: 行，知道了。
3: 哎，你干嘛去？
2: 回酒庄拿东西，去机场。
3: 拿东西？拿什么东西啊？哎，你去机场干嘛呀？

0: 小龙，你干嘛去？我现在有点事，回来跟你说。
1: 嗯，好。哦，齐静，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哎，庄主，
2: 你看他齐工没有啊？我找他一圈没找着人，打他电话也不接。
1: 我刚才看见他拿个行李箱走了。拿行李箱？干嘛去啊？
2: 不知道，挺着急的样子还。
1: 喂，
3: 喂，一星，刚才齐路接了个电话，说要拿东西去机场，他要走。
1: 啊，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去机场。
3: 你车借我开一下，怎么了？齐路要走，他现在去机场。可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给我送来这些酒，我见客户可就要丢脸了。
4: 这都是应该的。您之前帮了我这么多忙，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联系我。
3: 我要去趟卫生间，你等我一下。
4: 那这样，我先帮您去办托运，您先去洗手间。
3: 齐璐，
4: 一星，
1: 跟我回去。
4: 哎，不，我还得托运呢。
1: 不许走！
3: 哎呀，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不就是吵了两句吗？不就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忍让了吗？那也不能说走就走呀。
3: 我没说。
1: 我知道你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啊。那我都追那么老远了，你还想干什么？
3: 我先把托运办完，我再跟你解释。
1: 你都要办托运了，还没想走？你就会骗我，我告诉你，今天要不跟我回去，要不然。

0: 你俩这是干什么呢？
1: 要你管啊。
0: 姑娘，我不管你跟齐鲁有什么恩怨，但你坐的是我的箱子。
2: 别打了，快回去吧。
3: 真是丢死人，还好意思笑。
4: 还笑？
3: 齐鲁，哎，可以，你就是故意的。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我完蛋了你。让你笑话我，很好笑吗？
5: 很好笑啊。
3: 你还在这儿等着是吧？
5: 哎，找不到，找不到！
3: 来来来，穿！
5: 哎，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3: 这么多人面前出手，我打你，抓到了吧？抓到了吧？抓！

0: 放心吧，我不会放弃的。
1: 园区里现在有多少工人？
2: 三五十人吧。
3: 都叫上郭总。
1: 去哪儿啊，爸？
3: 七星那儿出麻烦了，你边走边说吧。
1: 啊？什么麻烦啊？
3: 你就是贺兰山品鉴论坛里的金豆豆。嗯。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以金豆豆的号召力，组织一两百个义工室，完全没有任何。
3: 只知道，那天你爸爸醒来，我怎么面对的？
1: 咱不说了，干活去。哎，
3: 对，
1: 来，大家抓紧。喂，东茂叔，我是玉洁。哎呀，求什么啊？人家正在葡萄园干得热火朝天呢。
4: 什么？怎么回事？
1: 这邱意涵带了一批工人过来了。东茂叔，你说这把咱晾这儿了？
4: 要不？
5: 咱们大家集体去跟一星道个歉，你说这人在屋檐下，哎呦，不低头啊！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东茂叔，
6: 虽然我们已经按照葡萄酒比赛主办方的参赛要求，如实申报了参赛用酒，但我们却因为经验不足，没有将所有的葡萄酒提前寄给比赛方，而超量随身携带。
7: 导致产区的许多品酒无法带出海关。我是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我叫刘成。
8: 你好，刘先生。
7: 你好，我是宁夏自治区林业厅的秦鹤鸣，这位是宁夏大学的王荣斌教授。
8: 教授您好。
7: 您好。
8: 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根据澳洲的法律规定，每一位成年人最多可带2.25升酒精饮品，包括烈酒、葡萄酒、香槟等免税入境。因二位携带的葡萄酒确实超量了，所以很抱歉。可是。
7: 我们这是比赛用酒啊，已经如实申报了。
8: 我明白，我也能理解您二位的心情。可是，
7: 刘先生啊，您看见了吗？这些酒每瓶酒的背后是一个酒庄，每个酒庄的背后是成百双渴望期盼的眼神。我们这回来代表的不仅仅是贺兰山产区，更是第一次成规模的组团来参赛。拜托，你能再想想办法吧？
8: 好吧，我在这试着沟通一下。
7: 谢谢啊，
8: 谢谢。
7: 贺明，我看这件事啊，不好办。他就是火焰山，我也得硬闯过去。我可不愿意就这么回去。海关都没入呢，我可没脸回去去见父老乡亲。

0: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要谢谢你。
1: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次比赛呢的确很重要，关系到整个酒庄的命运。我呢已经用尽了我毕生所学，如果这样还拿不到奖，那只能说明我还不够努力。反正我是不会因为这个认输被打倒的。
0: 你说的对，与其在这里担忧，不如更加努力，就算这次没有成功也绝不放弃。
1: 以前你曾经告诉过我要相信自己，同时呢我也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属于我们的荣耀不会缺席。
2: 你好，还有一趟来自中国的航班马上到港，我们争取去和中国游客做一下沟通工作，一人帮你们带一瓶。
3: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from Beijing, China to Auckland has now arrived.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light from Beijing, China to Auckland has now arrived. Thank you.
4: 谢谢啊，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感谢感谢。
5: 中国领事馆的努力协调，下一趟航班上的中国同胞明白了我们的困境。
4: 谢谢。
5: 他们主动一人一瓶，帮助我们把比赛用酒顺利带出了海关。

0: 这手怎么了，王大少？你赶紧来看看。怎么了？您看，这手怎么回事啊？密封性不好，可能是酒体泄漏。你看包装都损坏了。我的建议是啊，处理掉的。
1: 那不行啊！我出来的时候当众答应过了，一个都不能少，要安全的把每一瓶酒送到评委的面前。
0: 可这不是你的问题啊，封装不合格。再说，这酒拿到国际比赛上，会影响中国葡萄酒。

0: 那声乐是靠日积月累出来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来比赛？
1: 我更愿意称之为是切磋。好了，冷静冷静，明天早晨再做决定。
2: 秦副组长那边，你就没点内部消息吗？他们不是刚到澳洲吗？总得先安顿下来吧。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对一个比赛那么关心啊。那当然了，
1: 这是咱们厂区第一次的集体比赛，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可都憋着劲儿呢。
2: 哎，我听说高宇杰来咱们家酒庄了。高宇杰的事情我可听说了啊。
1: 你在这个时候把他挖过来，会不会不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的？作为一家企业，最要紧的不是产品，也不是人脉，而是故事。但我可
2: 听说石老和易兴都是支持齐鲁的，这个高玉杰的技术真的不如齐鲁吗？
1: 你要单论技术的话，高玉杰的技术肯定是不如齐鲁的。但是你别忘了。 他的师傅是石老，他是石明山唯一的弟子，当年留苏的八大酿酒师，如今只剩下一厂的谢总师了。到时候谢总师再一退，那八大酿酒师的手艺是不是就失传了？你从这个角度想，高玉杰，他的酿酒技术赶不上齐鲁，重要吗？

0: 还不决定啊？决定了。王教授，我们的责任是把红酒送到评委的面前，至于什么结果，让评委来决定吧。
1: 好，你既然决定了，那咱们就出发。我跟凯西教授已经约好了，他会在阿德莱德大学跟咱们对接。
2: 好，老欧，今天是我们参赛的日子，我把这款参赛酒给你带来，你闻闻。
3: 怎么样？
2: 这款酒啊，我可是参与酿造了，不比你酿的差吧？老欧，你是不是听见我说什么了？

0: 怎么样啊，大夫？
1: 从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似乎恢复了一部分的自主意识。
2: 这是什么意思？是我爸他又醒了吗？现在距离苏醒还为时尚早，不过他应该能听见你们两位说话，但是现在还很难做出反应。

0: 喂，
1: 警察结果出来了，
2: 医生说我爸可以听见我们说话了。
0: 是吗？太好了，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的消息了。
2: 你在外面吗？
0: 嗯。
2: 怎么了？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0: 我不太想破坏你的好心情，但是今天早

0: 早上我去葡萄园看了，葡萄已经大面积成熟，我现在去人力市场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招着工人。先不跟你说了。
1: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好吧，就这样。再见。怎么说，王教授？你知道这次复合的人是谁吗？
1: 谁啊？
0: 巴尔博士，齐鲁的老师，波尔多的巴尔博士。
1: 对，
0: 不过你放心，这次还是盲品。就是星星酒庄那瓶渗漏的酒，我还是不大放心。
2: 要不，把一星的酒撤下来吧。
0: 我再想想吧。

0: 燕安姐，我知道我是雨天借伞，搁谁谁都为难，但我真的是没办法了，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来求你的。主要是我这儿也真的不好办。哎，对了，我听婶子他们说，比赛拿奖了就会回去干活的，要不然我们再等等。
1: 我可不敢把赌注压在时间上。哎呀，
0: 这怎么办呀？
2: 不是姐不帮你，你也看到了，
3: 我园子里的公认熟练的也是石头村的。你说我逼着他们去，他们不肯去，我也说不动他们。
1: 我理解。行吧，那我自己再想想办法。
2: 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嗯，我先走了啊。嗯，
3: 那我不送你了。
2: 不用，快走快走。
3: 雨欣，我听说星星酒庄的事情了。 如果你现在让齐璐离开，我愿意无条件回来帮忙。我相信杜宝树他们。

0: 你也会回来帮助的。别想了，不可能。
1: 喂，
2: 你那边什么情况？
3: 不怎么样，易涵姐她也没有办法。
1: 一成，我刚从这边出来，他们这边着实也调不出人来了。
2: 那怎么办呀？葡萄等不了了。
1: 谢师傅说，陈副厅长说过，他那边有收葡萄的机器。
3: 先别着急，我去那边看看什么情况。
1: 你先回酒庄等我信儿啊。
3: 嗯。
1: 对，是我。 你们那两台机器还能运出来一台吗？好，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再见。哎呀，这次啊，你们需要那么多的人，我是垫不出来呀。我也不能强迫石头村的老乡去帮你们收葡萄呀。不过。
4: 你们的运气不错，二厂那边有两台全自动葡萄采收机，可以匀出来一台给你们用。谢谢领导，麻烦领导了，麻烦领导。<笑>吉人自有天相。<笑>一星和齐露都没想到，采摘机的到来没能解决工人短缺的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5: 二厂的机器和葡萄藤的高度不匹配，采摘下来的葡萄因此大量破损。你赶快过来看看咱们这葡萄，看看这葡萄，
6: 不能再摘了，让他们都停下来。
5: 停啊！我说停！
7: 快去快去！
5: 快，快把设备停下来！快啊！
0: 现在不摘。 葡萄就彻底烂地里了。
7: 这是酿酒的葡萄，如果不能保证完整度，香气全跑了，摘了都白摘。

0: 的。哦，对了，半个小时前王荣斌教授来过电话，说复审结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1: 太好了，
2: 消息一出马上通知报社。
0: 好，
3: 那贺支书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明天见。
4: 那里话，欧阳总是给我们贺家沟村创造就业岗位呢，该说谢谢的是我。就是还有一个小事
3: 儿。您说还有什么事儿？
4: 能不能再加五个人？
3: 没问题，再加十个都行。
5: 越多越好。
4: 好，那可太好了。新加的人这个工钱
3: 按咱们之前说好的算。
4: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5: 你怎么想到来这儿办救兵呢？
3: 我今天早上联系了秦副组长，他帮我联系了贺支书，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5: 啊，真好啊，问题都解决了，终于能松口气了。
3: 嗯。
6: 一星接到我们电话之后啊，立刻就赶过去了，双方谈得很顺利。贺家沟村那边呢，派过去五十个人。是是是是是。我现在啊，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地了。您放心放心，好，陈副厅长，哎，再见。

0: 怎么了？
1: 我刚才接到秦副组长的电话，光顾着高兴，忘记加油了。
0: 我看一下。离开贺家沟村得有50-60公里了吧？
1: 这是不是就是刚才贺支书说的那个地方？
0: 猫窟岭。
1: 对，那话怎么说来着？就是猫走到这儿都会哭。
0: 荒无人烟，一片死寂啊！他说什么来着？地上连只活耗子都没有。打电话叫救援吧。
1: 我也要哭了，没有信号啊！怎么办？没有信号。
0: 我上去试试啊。
1: 你慢点啊，慢点，慢点，小心。有了吧？
0: 哎，有了有了有了！一哥，
1: 快快快快打电话！
0: 通了通了通了！喂，阿南，是我，齐路，听得到吗？喂，啊，我们那个回来。
2: 猫窟岭，猫窟岭。
0: 我们回来的路上车没油了，在猫窟岭，赶紧帮忙叫下救援。喂，阿南，我是，喂。
3: 这一星那边啊，能帮一把还是帮一把吧。
4: 爸，嗯，那我们园子里的工人也都是石头村的，我是真的有心无力。
3: 要不给点葡萄吧？
4: 行，说到底，一星也是我妹子。我这就给一星打电话啊。无法接通。
0: 那个电瓶应该快没电了，先把灯关了。
1: 哎，别走，我怕黑。啊。
0: 冷啊。我去找点柴火。
1: 不要了，那个，你刚才不是说的吗？百里之内，除了苍蝇，什么活物都没有。而且天黑路陡的，万一你再摔一跤。

哎，你看，哇，好美啊！想到小时候跟我爸就是这么开心过。

0: 谢谢你的介绍。谢什么呀？一件衣服嘛。
1: 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过来帮我。虽然我们两个人争过吵过，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所以不管村里那些人，他们怎么看你，我相信。嗯，
0: 你这么说，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该和他们一起争执，一有矛盾，就选择离开。
1: 你还有检讨的自觉呢。你说实话，是不是真的想走？怎么会呢？我只是觉得给你惹了太多麻烦了。你刚刚说谢谢我，其实我也要谢谢你。
0: 谢我什么？
1: 是你在鼓励我、支持我，让我坚持下去，让我可以在这里完成我的梦想。谢谢啊。
0: 不客气。
1: 真的不冷吗？不冷，我热。
2: 怎么样了？查到了，去贺家沟去了。这俩人，这么晚了，这贺家沟山高路远的，别出什么事儿吧？
3: 酒庄值班的说，他俩车没油了，但是安南已经过去了。
2: 那就好。

0: 其实有时候想想，人生还真是又残酷又具有戏剧性。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那天的航班回国，我也不会在机场遇到你。
1: 如果不是你打碎我那瓶酒，我也不会得到现在这片天空。
0: 你是说

0: 你干嘛沉默看着我呀？你放心，我现在可坚强了。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我相信一定可以接手好我爸的酒庄，当一名好庄主的。
1: 你当初为了保住你爸的酒庄，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真的不后悔吗？
0: 遗憾吧，谁都会有的，但遗憾未必是残缺的，它也可能是美好的。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做了选择，我就不后悔。一星，你知道吗？你为了保住酒庄，努力认真的样子，真的很耀眼。 没在跟你开玩笑。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就像我刚刚看的这片星空。
1: 其实我想说那个，是不是南瓜来了？肯定是他，南瓜来了！哎，南瓜，
2: 我来救你们了！
1: 你怎么才来？ 快冻死了！
2: 路上不用时间的，
0: 有呢，
2: 有，
0: 什么有？
2: 你要死，你来干什么来了？我的车怎么办呀？我跟你们开玩笑呢，我早就准备好了，走。

0: 要不我给你俩讲个笑话吧。
1: 不想听。
2: 不想听。
0: 挺有默契啊现在。
2: 哎，你说他们怎么还没来啊？
0: 哎呀，着急也没用。不如趁着现在聊一聊你俩昨晚的山谷之夜吧。啊，有没有发生一点英雄救美？不对，应该是美女与野兽。哎，这个我也不想听，不如给我讲一讲星星的故事吧。
3: 我跟你讲，凡人，让你来是想办法，谁让你臭贫嘴？
0: 不是一星，你这就有点为难我了。你要是缺钱，那兄弟我有，酒销不出去，兄弟也可以帮你。你这摘葡萄找不到人，那我这手是摘葡萄的手吗？
4: 快，
1: 你们快去葡萄园看看，快！
3: 怎么了？
1: 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走走。
0: 什么情况？
5: 一星怎么来了？
3: 东阳叔，
5: 你说，
3: 你怎么来了？
1: 一星，齐公，你们得奖了！
5: 得奖了！一星，你看，上报纸了，我们获奖了！
2: 金奖！
5: 我们获金奖，成功了！
2: 成功了！

0: 雷诺，你好，你好。
1: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0: 来，请坐。
1: 谢谢。你在看什么？
0: 这是我儿子。
1: 你的儿子？
0: 啊。
1: 让我看看。
0: OK。
1: 嗯哼。
0: 也许这篇文章你看了以后呢，会觉得对你有威胁。
1: 那让我好好看一下。
0: 嗯哼。紧张了？
1: 你要用中国葡萄酒？
0: 雷诺，你可不要小看中国葡萄酒。现在我们中国的葡萄酒已经走向世界。你看，我儿子已经拿了国际大奖。你们高高在上的法国名庄酒是不是该打点折了？怎么样？
1: 开什么玩笑？法国葡萄酒是最好的。放弃法国酒不是我的损失，而是你的损失。不用我。

0: 我们的酒，你的餐厅品味会下降的。出去！你说什么？请你出去。这可是你说的。出去！你不要后悔。
1: 怎么去了柯家村，借了个人，就把你留下来了？我吧，一直觉得自己惹了这么大的事情，挺对不起酒庄的。我就觉得只有我走了。 才能解决异星眼下的麻烦。看似是我扛着压力迫不得已离开，其誓就是在逃避。异星就不一样了，他一直都在直面困难，积极想办法。所以你觉得自惭形秽，
2: 打算以异星为目标努力奋斗，誓死捍卫酒庄？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誓死捍卫酒庄，跟庄主。
0: 共进退，那行，你说的都对，誓死捍卫酒庄，跟庄主共进退。
2: 你不就看上我们家异星了吗？还死不承认？哎，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据我对异星的了解，别看异星嘴上什么都不说，但是他一定被余汉伤得不轻。余汉，
0: 嗯，
2: 前男友。
0: 哎，
2: 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呀？
0: 哎，你没听说过也正常。这个事情呢，说来话就长了。这个余汉呢，和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也算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大才子。我说你跟异星都这么长时间了，也算是患难与共了。这个时候是异星最需要照顾、最需要依靠的时候，这个时候得有人往前迈一步啊！啊，你总不能再看着那个余汉回来再伤害异星吧？Hello，
3: 这是我们的金奖奖杯，你快摸摸。
4: 秦副组长刚送来的，人家连家都没有回，直接从机场就到病房了。
5: 一心啊，得祝贺你们，你们星星酒庄为中国葡萄酒事业争了光啊！
4: 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今后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奖杯。妈，我想在病房里给爸爸做一个陈列柜，这样他一睁眼就能看到我们的成就。

星星酒庄获奖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国内葡萄酒发烧友中产生巨大反响。贺兰山东路产区顺势而为，引导酒庄积极进行口碑营销，引入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强化人才与技术投入，整个产区在这几年进入飞跃式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

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风雨，但是终于迎来了阳光。我们经历过艰难困苦，但是我们凭借自己的拼搏、热血和梦想，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

1: 咱们星星酒庄的酒又得奖，给你摸摸，厉害吧？你放心，这些年啊，每酿造一款酒，首支罐装我都给你留着，和你当年给我的希拉放在一起。等你醒的那一天，我们俩一起喝，好不好？
0: 这些年呢，酒庄越来越好，也得了很多国内外的大。

讲。老欧，我做的那么好，你起来夸夸我好不好？

0: 每年的今天啊，都是我们葡萄酒人最幸福的日子。我们走过了漫长的寒冬，经历了埋土、
1: 展藤、萌芽、花絮、盛花、修剪幼果、转色，终于迎来了丰收的日子。今天呢，我要代表星星酒庄的所有员工，感谢我们石头村的乡亲们。
2: 谢谢你们。
0: 德胜爷爷，您是我们石头村最德高望重的，今年啊，请您为我们的葡萄园祈福。来，
3: 让叔叔，叔叔您回去，叔，
4: 去吧，爷爷。
3: 哎呀，叔叔您回去，去。哎
0: 呀，您说两句吧。
5: 你这个一星让我说两句啊，我就倚老卖老的说两句。以前呢。咱们每年开园的时候啊，都要敬天地、敬神灵，祈祷他们保佑平安。今儿啊，我提个建议。
0: 您说，
5: 从今往后咱们要改一改，变一变。
0: 变一变？
5: 怎么改啊？咱们葡萄酒产业能有今天，靠的是三样。这一。是这方得天独厚的好风土。
6: 是。
5: 二啊，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7: 好，好，好。
5: 这三呢，是咱们这双勤劳致富的手，你们说对不对呀？
0: 爷爷，您说的太对了。那今年您打算怎么变呢？
5: 就瞎写了几句啊，你们听着啊啊！一介贺兰父亲山，山有灵犀党风寒。哎
8: 呦，您还会写诗呢！
5: 二谢脚下母亲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地有灵犀万物生。这三谢党的好政策，带领咱们把好日子过。
9: 好，
5: 好，
9: 好，好，
10: 真好！哎，谢谢了。那咱们就用热烈掌声，有请庄主和总酿酒师鸣锣开园。
9: 好。

0: 这葡萄真甜啊！是啊，这可以啊，这葡萄。你看我这葡萄，真好，真大呀！这葡萄真不错。这是挺好，这下半路。慢点吧，
1: 齐璐这孩子真不错。

0: 累了吧？嗯，歇会儿。啊，晴空好美啊！其实我对石头村还是有印象的。是吗？那你说说看，人家都说啊，童年的记忆跟他的性格有关。
1: 积极乐观的人呢，回忆就特别美好；悲观消极的人呢，就正好相反。这话谁说的？怎么听着这么靠谱？我欧阳一心说的。怎么？靠谱。其实我只记得一些片段。嗯，那时候在爷爷的小院里。 应该是夏天，大人们扇着蒲扇聊着天，我呢就在中间跑来跑去，一抬头啊，满天的星星对着我眨眼睛。
0: 嗯，我第一次看星空的时候，就在前面那片葡萄园里。我还记得我爸跟我说，天上一片星，地上一片星。
2: 这里看星星好美啊，又闪又亮，感觉离我们很近呀、啊，真想伸手，真可惜了。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你的名字出自一首诗。
0: 什么诗啊？
2: 岁意星辰转。 天君雨露同，我名字还有出处呢，是什么意思？大概意思是，岁月更迭，星辰流转，但是老天对大地的雨露滋润大致相同。爸爸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
0: 一生平安，希望咱们的酒庄风调雨顺。多美啊！你到底在怕什么呀？我没有怕呀。既然你没有怕，为什么总躲着我呢？
1: 行，是你让我学会打开自己，接受别人的。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对着我打开自己？不愿意尝试接受我了？齐露，
0: 你很好，真的特别好。如果没有你，酒庄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呢？
1: 我行了，唉，我还真挺想看看，到最后是，我把你这颗星星摘下来，还是你这颗星星永远留在天上，让我。

0: 只能痴痴地望着你。
1: 慢点啊。

0: 来，大家不要搞错了啊！北京的货是这边，深圳的货是这边啊！来，放心了，
1: 没问题。
0: 好，大家小心一点啊！来，这边。
2: 徐经理，
0: 哎，你来了，
2: 怎么样？
0: 都挺好的，嗯。最近咱们的销售情况不错，酒庄今年的酒也都出的差不多了。
2: 辛苦你们，
0: 都是应该的嘛。 只是我现在有一些担心后续啊，咱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产量跟库存慢慢也就跟不上了。如果出现断货现象，扩展的商业局面有可能会缩水。
2: 确实应该要增产了。其实你们酒庄面临的问题呢，我们家酒庄也存在。这两年，咱们贺兰山东路因为招商引资，出现了很多新的葡萄园酒庄。 但是真正拥有达到酿造标准的葡萄园酒庄，也就咱们十几家。其他的酒庄，它要么就是新来的，种下的园子呢远远达不到酿造水平，要么就是没有能力去费心种葡萄的小酒庄。不管是园子没有种起来的，还是没有园子的，这些酒庄全都只能够通过果农去购买葡萄。
3: 可是果农也是有限的呀，说句不好听的，
2: 现在就是狼多肉少的局面，我担心。
3: 你担心各大酒庄会为了抢葡萄而出现恶意竞争？
2: 毕竟大家都要生存嘛。酿葡萄酒的关键就是葡萄，如果葡萄都没有了，那整个葡萄酒产业都会遭受动荡。
3: 恶意竞争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政府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会尽力的去平衡协调，保证每一个酒庄都有葡萄。
2: 对于像我们这样要扩大生产量的，就的确是个问题了。
4: 那怎么办呀？
5: 产区葡萄不够，
2: 可是外边有呀。

0: 徐经理，别来无恙啊！今天晚上7点，手抓羊肉馆338包间，咱们见一面。
1: 虎哥，我晚上有应酬，要不改天我请您吃饭呢？

0: 胡哥，我请你吃饭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我手里有什么，你心里清楚。
1: 好的，胡哥。

0: 齐工，你怎么来了？这是我老师给我的，国外合作商想要咱们的酒，具体情况你跟他们联系一下吧。
1: 好，我一会儿就跟他联系一下。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嗯，没有啊，我可能这样。
0: 咱们都是朋友。走了。
2: 这样行吗？那酿出来的还是咱们宁夏的酒吗？怎么不行呀，爸？那我不偷也不抢，我也不会以次充好啊。那现在我们葡萄不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吗？你放心啊，我一定会保证那个原料它是最佳的。那用咱们自己的酿造办法，自己的工艺酿造出来的酒，怎么还不是咱们自己家酒了？
3: 还是别扭，
2: 爸。我们前两年呢是增加了种植，但是园子里的葡萄你也看到了，它远远达不到。

0: 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
1: 我不能这么说，我不能这么说。
0: 我们好不容易才打开了市场，如果现在不增加产量，爸，你相信我的判断，我们的市场很快就会被别人占领的。爸，我告诉你啊，这种把饭送到人家嘴里的事儿，我不干啊。
1: 葡萄短缺的压力不是只有我们一家有，就连奕兴，也为这件事情过来找我商量办法。
0: 你跟他说了？
1: 我当然跟他说了，你不是吩咐了吗？让我多帮帮他。你放心吧，从外地引进葡萄酿酒这事儿，早就有别的酒庄干过了。 我和奕兴只是跟风而已，不会有问题的。
2: 坐。

放心，这不是鸿门宴。我跟你直说吧，要不然你连筷子都不敢动。我跟你说，别人搞不到的葡萄，我可以。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

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

0: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
6: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7: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6: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7: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嗯，
8: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6: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7: 来了来了。
8: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9: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7: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8: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7: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8: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嗯，
7: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8: 你说。
7: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9: 嗯，
8: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7: 哈哈。
6: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

体自然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减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放心，这不是鸿门宴，我跟你说，别人搞不到的葡萄，我可以。这么晚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跟你聊一聊。
0: 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可聊的，没事我就先走了。
1: 齐总工还这么性急啊？我既然让你来，肯定是有事情要跟你说。
0: 你说。
1: 我想知道。
0: 你现在是否深得庄主信任？你跟一星之间，是不是还是无话不谈？我跟一星互相帮助了这么多年，关系怎么样，有明眼人看得出来。不用你挑拨离间。
1: 我不屑于挑拨你们俩的关系，只是有些事儿你向他坦白，他不一定向你坦白。
0: 高玉姐，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跟你在这里阴阳怪气的。
2: 如果你想在我身上找平衡感，
0: 省省心吧。
3: 一星跟秋意涵准备从外地买葡萄酿葡萄酒，这件事你知道吗？
2: 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嗯，
3: 没有没有，我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
2: 许静。 我们一起共事那么久了，我希望你不仅仅把我当成你的庄主，还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所以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跟我讲。
3: 没有啊，我挺好的。嗯，你不是找我有事儿吗？怎么了？
2: 哦，是这样，这两年我们酒庄的销售一直都是你在负责，你也知道生意越来越好了，但是库存和产量慢慢跟不上了，所以我想跟你聊一聊增产的问题。
3: 增产，关于酿造的问题，你应该跟齐工说这个事儿啊，跟我可能就……哎，
2: 我就是怕他不同意，所以先找你聊一聊，看看你怎么想。
3: 你说，
2: 我呢之前找过易涵姐，她告诉我呀，
4: 可以从产区以外的地方采购葡萄拿回来酿造。
3: 你怎么看？怪不得你没有跟齐工说这个事儿，如果他要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他和石老一样。
4: 对家乡的葡萄很执着。
3: 那如果单从销售的层面来分析，你觉得可行吗？从我的角度来看，完全可行。只要我们建立一套收购标准，另外控制成本，给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他们会接受的。
2: 那太好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部。
3: 好啊，我会去研究一下，把市场部的人撒出去，全力以赴收购酿酒葡萄。
5: 不过，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跟齐露说，你先不要告诉他。你放心，我知道。高玉洁，你去找齐露的事儿，我早就知道。我之所以选择不说，是因为我想看看你到底会怎么做。你今天能来找我，说明你心里还有一丝坦荡。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 因为这件事情并没有给我的酒庄造成任何损失，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不要把你的本事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有些事情该放则放。只要你愿意放下过去，我自然是愿意给你机会的。谢谢邱总，谢谢。如果不是别人告诉我，
0: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3: 什么呀？
0: 你打算酒酿出来再告诉我吗？
2: 哦，你别着急啊，我只是觉得这是条路子。一星，我原来以为你只是单纯，现在看来不是，你是愚蠢，连邱一涵的提议你都能同意。从外地进葡萄，齐鲁，我知道你对葡萄的品质是有要求的。
0: 但这不代表从外地进葡萄就一定是残次品，我们依然会好好把握葡萄的品质。
2: 我的话你没听明白是吗？外地的葡萄和本地的葡萄能一样吗？除了产地不同，都是酿酒葡萄，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行，那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明了，只要我在酒庄一天，我就坚决不同意用外地的葡萄酿酒。
2: 为什么呀？大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0: 原因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再重复。一星。 只要我还是你的酿酒师，我就要对酒庄里的每一瓶酒负责。
2: 就因为你是我的酿酒师，我一直很尊重你。 我以你为主，给你最大的发挥空间。之前我听了你的建议，买了地，扩大了葡萄园。你说要品丽珠，我二话不说的中了。你又说要黑比诺，我把刚刚挂过的雷司令铲掉了50亩。
0: 研发新品是酿酒师的职责，可是我的职业道德和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去做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如果你连这点都没有办法跟我统一战线的话，我跟你没话说了。外地葡萄和我，你选一个。
2: 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啊。
0: 没得商量。行，看来我是劝不动你了，我走。你现在从外面随便找个人过来，都比我在这里跟你对着干强。
2: 齐路，你等一下。我自认为这些年我们两个人配合得很好，你负责酿酒，我负责管理，在专业方面你的能力无话可说。整个产区有哪个酿酒师可以在漏液的情况下依然拿到国际大奖？但就算你再厉害，没有葡萄也是白费啊。现在酒庄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市场才刚刚打开，我要考虑的是经营，是运转，是怎么让新兴酒庄的品牌越打越响。我能够理解你的坚持，

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的难处？随着贺兰山东麓产区葡萄酒产业的加速发展。

0: 这么多的模拟考试跟这么多的模拟填报志愿呢，刷了我。不至于吧？这次的测试挺简单的呀。秦阳，你一个全市前30名的学霸，跟我这个全市后30名的学渣说这考试题挺简单的，你考虑过我感受没有？你还是不是朋友？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不过你可得想好了，要怎么跟邱阿姨交代你这成绩。98年，我们对外公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1998至2008年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纲要。我们提出了一廊一新三城五群十镇百庄的发展思路。
3: 秦局长，今天就是把我砍了头，拖出去。我也要进办公室。
2: 胡亮主啊，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一会儿好不好？我采访马上结束了，结束之后上午剩余的时间全是你的，行不行？
3: 我要是能坐得住的话，我就不会进你的办公室了。大家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整这些虚头巴脑的是没有用的。
2: 胡建明同志，我想跟你强调一下。
4: 我刚才说那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业规划，不是你所谓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我秦鹤鸣从来不会做官面文章。
3: 好，秦局长，那您能不能跟着我，去庄主沙龙上讲，敢不敢面对葡萄种植户讲？
2: 我有什么不敢的？走，现在走。
5: 哎，秦局长，我们这个采访还没结束呢。
2: 对不起啊，你们也看见了，人家都打上门来了。我得应战呢。既然你们是想采访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情况。
4: 那这样吧，跟我们一起去见见那些庄主们，听他们诉诉苦。这不正好是第一手的素材吗？总比我一个人坐在这儿干说要强吧。好，走。
2: 我是想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你说这样子，你说怎么弄？
4: 各位庄主，我们有什么话，能不能坐下来？
6: 我也不知道。哎，
2: 各位庄主朋友，哎，听我说两句吧，听我说两句啊！你们现在呢，庄主席情况呢，我已经知道了。我今天来这儿，就说明政府是想协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我们搞这个庄主沙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沟通交流。你看，我们能不能坐下来之后，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6: 秦局长，既然您这样说呢，我们大家心里也算有点安慰了。我看秦局长态度都这么诚恳了，咱们大家不如坐下。
3: 看秦局长有什么办法。嗯，可以，坐吧，请坐，请坐。这个秦局长啊，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了贺兰山脚下。我光整这块土地就花了5000多万，现在每年还要投入1000多万。可地里的苗苗呢，才这么一点点，现在不是我自己撑不下去了。
7: 大家伙都撑不下去了，都撑不下去了，是真的撑不下去了，难受死了。
8: 2年整地筛石头，3年不结果，6、7年以上的果子才能酿出好酒，怎么算都需要10年以上的投入期啊！
9: 我们也不是找政府来要钱，可我们确实造血无门。
10: 秦局长，现在市场上的酿酒葡萄的价格已经炒到了原来的2倍了。不瞒您说，已经有人偷偷的从外地买葡萄了。
11: 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如果外地葡萄市井再不解决，我们又没有葡萄可以酿酒，那我们也要考虑从外地买葡萄。大家都在这儿，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安静一下。
12: 秦局长，大家讲了这么多，既是诉苦，也是对你的期望。
3: 你想想啊，如果都到外地去买葡萄，甚至直接购买进口原酒做贴牌，那对产区。
2: 这是毁灭性的打击啊！那我们呢，血本无归啊！我们还是希望政府出真招，出实招啊！出实招，真招才不是条条框框，要真正能帮得上我们的忙。各位庄主啊，你们先表达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有些情况我们是掌握的，但是还有一些情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比方说，购买国外的原酒勾兑贴标，再比如说，去购买产区外的葡萄再拿回来进行酿造。我在这儿想强调一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具体的措施，我们需要等到财政配套和相关部门协调之后，才会拿出方案来。但是我今天在这儿。

0: 我可以向大家承诺两件事情：第一，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打击那些破坏产区生育行为；第二，我们一定会虚心地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比方说出台严格的产区保护制度，并推动到立法层面。
1: 秦局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推动为产区立法？可以这么理解。
2: 那是好事儿啊！如果产区立法了的话，以后有法规了，
3: 是好事儿。
4: 保护我们日本地区。
2: 听到没有？葡萄对于整个产业的重要性，不用我再跟你强调了吧？你怎么能任由各个酒庄为了争抢葡萄而私下哄抬价格的现象出现呢？还有，我听说有些酒庄正在使用外地的葡萄。
5: 酿制我们本地的葡萄酒，
6: 这些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吧？程部长，您先消消气儿啊！来来来，您先坐，先坐，您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那个，听我跟您解释啊，其实对于葡萄短缺造成的问题，我们之前早就已经得到消息了，并且已经在控制了。目前呢，对那些有需求的酒庄，进行了提供原料的帮助，同时呢，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了。
2: 对于那些破坏市场的行为，一定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得到好转的。另外啊，对于那些购买外地葡萄酿酒的事情，我们也在极力的劝阻。的确，这口子不能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产业的稳定。您就放心好了，这些事情我们都在跟进，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4: 何明啊，不是我逼你，也不是看不到你的努力，只是。
2: 我们不能拿咱们宁夏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产业开玩笑，
6: 是是是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个产业是咱们自己的孩子嘛，您心疼我也是，我一定会竭尽我的所能去呵护它、保护它，让它有朝一日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2: 你有这个决心，我就踏实了。你只管往前冲，有什么事，我给你扛着。
7: <笑>有您支持，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觉得能不能把对于葡萄酒产地的限制写进草案里。我听说老秦呢，最近在紧急处理哄抬葡萄价格的事情。另外，对那些从外地购买葡萄的酒庄，也开始了干预和制止。你之前买那些葡萄，你打算怎么办？
8: 还能怎么办啊？这个风口浪尖上，我不仅不能用外地的葡萄，我还得大力的支持他们关于葡萄限地的决策，不然我不就成了靶子了吗？我
7: 怎么不信你这么老实啊？嗯，你一定有自己的后招。
8: 爸爸，嗯，说实话啊，还是你最了解我。嗯。 我跟你说啊，我之前呢就想到了肯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所以我就提前找好了下家，葡萄到我手里转手一卖，你的酒庄放心吧，略有兴趣。
4: 像波尔多、南岛、美国加州等等，这些世界上主要葡萄酒产区都有着自己的严格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立法是早晚的事儿。来。 说说你的具体想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原料，必须使用产区内的葡萄，否则禁止使用荷兰山东麓产区地理标识。然后就是质量标准，种植环节，坚决不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这是我们的底线。一旦发现违反，纳入黑名单，终身禁入。再有就是生产环节、酿造和发酵全过程，严禁使用不必要的添加剂。 严禁使用产区外的原酒进行勾兑，这两点我完全赞同。还有两个内容需要细化：一是产区保护，产区内绝不允许出现污染企业；二是执法主体必须明确，否则即便是人大立了法，也会被束之高阁。我建议利用好紫梦荷兰品鉴网和庄主沙龙平台这两个渠道，广泛征求行业内的意见。
8: 张小米马上就要中考了。

0: 知道中考对你的重要性啊？你就这点成绩，你能考上什么好高中？你还想不想上大学了？你指望着我养你一辈子吗？说话，我问你话呢。
1: 又怎么了？我还在门口呢，听到你们吵吵。
0: 爸，你少给我搬救兵。
2: 别怕。
0: 你们俩给我分开。
3: 我不就这次没考好吗？
0: 你是这次没考好吗？张翔比你哪次给我考好过？你要不想好好上学，那趁早跟我说，省得我在你身上浪费钱。那我就心甘情愿的让你在家当个废物。
3: 我不是废物。
1: 你说话有点难听了啊。
0: 怎么难听了？
1: 伤人。
0: 我伤人吗？张伯饶，我现在不骂醒他，等他考不上好高中，上不了好大学，惨遭社会毒打的时候，你看他找谁哭去？还有你，你不是负责他的学习吗？他怎么就能学成这样啊？50分，人家秦瑶年年全区前2名，你说说你，你跟秦鹤鸣走得那么近。我不奢望你在工作上面能够帮帮我，就在教育孩子方面，你能不能好好跟人学一学？
4: 胡哥，您微信上说让我帮个小忙，我不太明白，我能做什么吗？
5: 我想要星星酒庄。
4: 什么？胡哥，
5: 慌什么？当经理的人了，一点经理的样都没有。我跟你说，小半个产区的货源都捏在我手里，现在唯独缺一样，就是身份，一个合法的身份。给那小丫头带个话，从今天开始，她将买不到一颗产区的葡萄，她将没酒可酿。只要把酒庄给我，价钱随便他开。
6: 小米同学，我是你的好朋友。
7: 我今天考试考砸了，你能跟我说说话吗？

0: 程小蜜，程小蜜，小蜜，爸爸知道，妈妈呢，她说话比较难听，爸爸知道，受委屈了。但是，妈妈呢，是真的在为你的未来考虑。喂，跟爸爸聊聊。
1: 徐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之前齐璐还跟我说，说你有难处，让我多关心关心你。现在看来不是你有难处，是你给我送难处来了。
2: 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个传话的。
1: 传话？酒庄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吗？我为了酒庄付出过什么，你不清楚吗？
2: 我知道。
1: 你去告诉那个虎子，他就是捧一座金山来，这个酒庄也不会给他。
3: 好，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正阳，你抓紧时间去一趟海关，有一批进口的原酒被暂扣了。目前暂扣的理由是未如实申报货品的数量，你去之后啊，找一下张科长，先搞清楚这批酒到底是什么人进的。
4: 局长，这批报关单上没有收货方信息吗？
3: 海关怀疑啊，这个公司只是一家皮包公司，在替别人顶雷。
4: 好，我现在就去。
3: 李所长，你好，我是秦鹤鸣。魏军现在羁押在什么地方？有些情况想向他了解一下。
1: 小浩，
5: 哎，姐，咋了？
1: 再拿一瓶酒。
5: 好的，马上来。
1: 你快一点儿。
5: 来了，姐，来了。
6: 姐，咱别喝了吧，喝这么多了，咱再喝。
1: 要你管，把酒给我。我喝酒，你看他干嘛？
6: 行行，行，那你们慢慢喝，慢慢聊。
7: 哎呀，今天这什么日子呀？总量翘班也就算了，连老板都来我这喝酒了。
1: 你跟他说，他不是要走吗？还来这儿干嘛？
8: 不是你俩离这么近，
1: 说不说？
8: 你看，他问你来干嘛？
9: 你跟他说，都可以背着我从外面进葡萄，管我在这里干嘛？
8: 他说你管他干嘛？
1: 你跟他说，我为了酒庄好，我有错吗？
8: 不是，你俩就……他说有错吗？
9: 你就告诉他，本地的葡萄酿出来才是本地的酒，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你跟他说我已经很努力了，那没有葡萄怎么酿酒呀？你的坚持和气节能够当饭吃啊？
9: 你跟他说，就说
8: 说个毛线说，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怎么声音传播的速度跟不上啊？总共离得没有20厘米远，我是隔音玻璃还是电话线？有什么事情自己说，大不了今天我不营业了，你们两个打一下吧，好不好？来打打打打打来打打打打来。
1: 我已经很难受了，他因为葡萄的事情，他跟我生气。徐静哪有多人来递话，说什么要吞掉酒庄，我就想喝个酒，怎么了？你还要吼我？你跟他是哪一伙的？
8: 哎，行了行了，我当然是你这一头的了。
9: 谁要吞掉酒庄？
1: 要你管。
9: 行，我跟你道歉，对不起。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不行，你掐我一下。
8: 啊！
10: 哎，看着都疼。婷婷，您好，您好，我是葡萄花卉局的郑娘。
8: 您好，郑科长，您要的报关单马上给你送过来。
10: 太谢谢了。科长，这是您要的报关单。
8: 郑科长，您看看。
11: 他说有一个叫刘双虎的，曾经跟他一起贩卖过勾兑酒，圈子里的人都叫他虎哥。根据郑阳从海关拿到的信息显示，这个刘双虎有重大嫌疑。你打算怎么做？跟公安部门联合执法，一举打掉这个犯罪集团。与此同时， 联合工商质检部门在产区内开展一场针对葡萄酒产销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行动。齐路也跟我联系过了，他说他跟艺兴会全面配合我们。
12: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1: 我也劝过，可是他们听不进去。后来我一想呢，与其让他们冒冒失失的参与进来，干脆就让他们跟公安部门合作吧。一来可以有效地保证他们的安全，二来可以增加抓捕犯罪嫌疑人。

别担心，秦局长都安排好了，一会儿就按我们说好的来。

0: 虎哥呢？虎哥怎么没来？
1: 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好的宴客户吗？怎么回事啊？
0: 对不起，庄主。哎哎，你们干什么？
2: 哎哎，
3: 不要冲动，要相信警察。
0: 抓我干嘛呀？
2: 放人，打电话。

0: 就你这样还想要我的酒庄，你凭什么？
1: 死丫头，嘴还挺硬，签不签？
0: 做梦！
1: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当我虎哥是吃素？
2: 虎哥，有话好好说啊，虎哥。徐静，没事吧？没王法了，你凭什么打女人啊？
1: 打女人，我弄死你们！
3: 回头，
4: 回头，
3: 住手！
1: 你敢报警？
3: 哎，徐璐，
1: 徐璐，
3: 徐璐，对，你动。
1: 徐璐，
2: 徐璐，
1: 徐璐，
2: 徐璐，
1: 徐璐，
2: 徐璐，
0: 徐璐，
1: 徐璐，
2: 徐璐，
3: 徐璐，
2: 徐璐。
5: 胡闹！你们怎么能让齐璐冲出去呢？还受了伤。
6: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疏忽了，我没拦住他。
5: 以后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出现了。
6: 我知道了，我会的。
5: 那个叫徐静的怎么样了？
6: 他没有参与违法行为，就直接让他回家了。

0: 你怎么了？是不是痛啊？不用，不用了。坐着吧。你是不是傻呀？为什么突然冲出来？你知不知道会没命的？我就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没想那么多就冲出来了。
1: 我要不是傻瓜，谁天天操心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疼不疼？
0: 不疼，不疼。
1: 早知道你像现在这样，当初就应该答应让你辞职。

0: 让我走了算了，那谁保护你？你舍得让我走啊？你是不是饿了？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但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没关系，我等你。反正我们两个有大把的时间，慢慢耗。
1: 我们打掉了一个魏军，又冒出个流栓虎，以后还不知道再冒出个什么人来呢。我在想，既然酒庄的经营者们普遍反映。
2: 原料供给困难，不如从根本解决问题。犯罪分子固然可恶，但如果我们工作到位，他们就不会有可乘之机。运动式的执法不可取，表面看声势浩大，但实际效果怎么样呢？我看是要打个问号的。既然这样的话，我建议啊，对流栓虎被捕的消息进行封锁。
1: 一举把他背后的经销商黑作坊，以及上游的供应商全都给挖出来，一网打尽。我同意。另外呢，我已经跟魏学成同志沟通过了，他愿意拿出50,000,000葡萄以成本价支持产区内原料短缺的酒庄。好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立法草案我已经在准备了，那么你呢，也去准备相关的材料吧。
3: 什么意思？虎子的事情因我而起，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卷进来，气功也不会受伤，我自己做错的事情我自己认。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的客户资料，只要做好日常维护，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你所谓的认错就是辞职，你给这个资料是对我，对酒庄的赔偿吗？
4: 这些是我目前能够拿出来的所有了。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提，我尽量做到。你先坐。既然你提到赔偿，那我们就来好好算一算。你也算是酒庄的老人了，从我爸当庄主那会儿你就在酒庄，刚来的时候你好像什么都不懂啊。
3: 对，那时候我刚毕业。
4: 酒庄培养你这么多年，把你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培养成现在年薪20万的销售部经理，还不算提成和奖金，这份栽培你打算怎么赔偿？我是酒庄业务能力最强的，这些年我给酒庄拉了那么多的业务，
3: 行，就算你拿业务相抵，那我爸突然出车祸，我临危受命扛起酒庄，即便当初。 你和魏军始终同一条阵线，我依然愿意相信你，把销售部经理的重任交给你。这份托付你打算怎么赔偿？自从你当上销售部经理，我给你充分的工作自由，充足的决策权，从来不干涉你们部门的其他工作。这份信任你打算怎么赔偿？还有，这几年下来，我不说自己是多好的老板，但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付出了真心。 你们每个人在我这里，不单单是员工，还是家人一样的存在。我把你当家人、当朋友，这份情谊你怎么赔偿？徐杰，如果你真的想赔偿的话，那你应该做的不是辞职，而是继续留在酒庄，加倍的工作，加倍的努力，用实际行动向我证明你知道错了，你还是酒庄的一份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逃避。

0: 徐健，我知道虎子的事情，你心里觉得对不起我们，你也担心今后在九州很难再开展工作。但是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九州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欧阳一心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当然，如果你听完我今天说的话依然决定要走，我绝对不会拦你，也不会影响你的前途。 但如果你觉得我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你留下来，我也请你留下来，我需要你，庄主，
1: 我其实不想离开你们，我没有想到我。
0: 做了那么多的错事，你依然愿意把我当成家人，选择原谅我。哎呀，我从今以后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干。如果我徐静再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出门就被车撞死。呸！胡说八道什么呢？把这个说回去，把眼泪也说一说。
1: 要让别的人看到了，也有扣你工资呢。谢谢你，真的。你说的啊，死心塌地。
2: 来，你看看这个。 我有个想法，希望你组织一个内部讨论会，就草案的具体条款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个会呢，不要局限于酒庄的经营者们，所有的从业者、关联者，比如葡萄种植户们，也应该纳入到征求意见的范围内。我明白了。
3: 庄主，内部讨论会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不去呢？在下相亲呢，想要赢的话，一定要走一步看三步。若要是只顾着眼前这一步啊，那定会是铩羽而归了。庄主，
4: 我是说内部讨论会，你怎么看？陈副厅长和秦局长的本意是好的，想让组织听话，就要给他们必须前进的动力。
5: 想要靠他们自主行动，难了。嘿，将军，这一盘你又输掉了啊！哎，
6: 爸，
5: 这次的内部会议进行的怎么样了？
6: 不怎么样，一拨人在那儿说点漂亮话，走走过场，没什么实际意义。
5: 怎么会呢？这秦局长和陈副厅长把立法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要，这就走走过场啊？
6: 他们呀，初心是好的，想把大伙儿呢都聚到一块儿，哎，听听大家伙儿的意见。可坏就坏在这上面了。这是为什么啊？你像他召集的人呢，咱们酒庄的人，销售、种植户和产业所有相关的人，这些人既是一个相互依附的关系，也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那张三如果说句话， 可能就涉及到李斯的利益。往五说一句话，赵六这买卖没法做了。又都是在宁夏地界上做葡萄酒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不对？谁也不会得罪人的。哎，所以大伙儿就说点漂亮话呀，无关紧要的话呀。可你说这些东西对老秦有什么帮助吗？
5: 那看来秦局长他们想要顺利的推进立法有难度了。
6: 反正这么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再想辙吧。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站
2: 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

0: 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0: 来了来了。
1: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2: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0: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1: 谢谢。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

我决定放弃自己的梦想，继承他的酒庄，完成他的使命。是我爸让我知道，家人之间的扶持有多重要，尊重才是最大的爱。阿姨，我真的很希望您能看一看齐楼他对于葡萄酒的热爱，他对于酿酒的痴迷，他在这方面的造诣。 他真的很希望得到您的认可，因为您是他的榜样。所以今天，除非齐鲁他亲口告诉我，说他要彻底放弃宁夏，不然的话，不管您用什么方法让他留在上海，我都会全力阻止。我要让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说完了。哎呀，一星，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吗？我突然想到了酒庄里大片大片的葡萄园，咱们的那些酿酒仆田起，你们身上是负有使命的，你们就要开始接受检验，知道吗？人是因为选择而相遇，也是因为选择而成长。不管以后你们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忘记你们选择这条道路的初心。只要你们勇敢面对，灿烂的阳光就在前方。

0: 妈妈那个时候呢，也是我们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有一天呀，她念了一篇文章，叫《秋天里的幸福》。念完之后呢，她一直对这篇文章念念不忘。后来就到处打听，这文章是谁写的呀？到底是谁写的呀？
1: 你写的？
0: 大大很有文学才华哦。就从那时候开始，妈妈对爸爸有了好感。你知不知道那时候爸爸呀，其实早就喜欢妈妈了。不敢说。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相互之间就有了爱慕。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了。妈妈有的时候还跟我念叨，说我始终记着这篇文章的第一句：秋天是金灿灿的季节，是我们最好年华的体现。
1: 爸，可是我妈都走了这么久了，你就没想过再找一个？
0: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我答案是不想。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一个人的感情是有限的，我不想让别人分享我对你的爱。我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不希望有人打扰你的生活。我很感激老天送给我两份礼物，一份是你妈妈幸福，我相信在远方的妈妈也是这样想。
1: 爸，谢谢你。
2: 当当当！哇，这什么？
3: 粉汤羊肉啊！
4: 对，玉兴啊，这可是你吕阿姨亲自下厨给你烧的，快尝尝。
5: 哇，我妈居然亲自给你下厨，
6: 这么多菜堵不上你的嘴啊，你一会儿多吃点。
5: 好好好，
7: 大强你也多吃点。
6: 来来来，今天哈，你看这么高兴，把大家请到一块儿，到我们餐厅聚一聚。这宁夏人啊，走到哪儿都少不了一口羊肉。阿姨也是好多年都

0: 不做了，希望一星吃了不想加。来，敬大家，
1: 谢谢，
2: 干杯。
3: 来来来，吃菜吃菜
0: 吃菜吃菜，这烧了两个小时的鱼吧，
3: 差不多差不多。
4: 你先
3: 多吃点啊。
5: 哎，我妈特地给你做的，
6: 自己家就行了。
7: 谢谢，
5: 好，
7: 谢谢，来我自己的。阿姨，阿姨，我给您加一点酒。哦，
0: 好好好，
5: 少了点少了点。
7: 哎，阿姨，我想敬您一杯。肖总的事情麻烦你了，谢谢你。
0: 快坐下，没事儿，都过去了。
5: 啊，可以了，可以了，慢慢慢慢。呀，
8: 阿姨又没酒了。
7: 哦，那个，哎，一点点。
8: 那
5: 一点点，
8: 我也提一杯。
9: 咱们两个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您真是太牛了，哎，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那个萧可乐贼眉鼠眼，嚣张至极，差点没把我们家露露给扫地出门。后来正义的化身吕阿姨同志出现了，她就那样矗立在寒风之中，那个萧可乐就直接被吓成了小凉茶，人走茶凉了。
0: 来
8: 来，阿姨，
0: 哎呀，都过去了，祝你们的酒啊以后越卖越好。
8: 谢阿姨，我干了。嗯，
3: 少喝点，少喝点。
0: 来来来，吃菜呀，
3: 来来来来，
0: 吃菜，这么多好吃的呢。
3: 李香，哎，多吃点，多吃点啊。
0: 来，
3: 啊，
10: 不过安总这次倒是说对了一次，
8: 看看
10: 我师傅那是相当的牛。这个中国葡萄酒圈啊，甭管是玩红的、白的，还是波特酒的。只要是我师傅一说话，那个个都得言听计从。
0: 苏莎，啊，你喝醉了呀？这还没开始喝呢，就胡说八道，赶紧吃。
10: 我哪儿胡说八道了？那难得今天大家那么高兴，我还不能过过嘴瘾啊？哎，你们知道我师傅的江湖称号是什么吗？
7: 什么呀？
10: 中国葡萄酒界的武林盟主。
3: 看把你师傅给夸得乐的。
10: 那本来就是啊，那这酒好，哪个酒不好，这酒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只要是想在中国占一席之地的，那都得看我师傅脸色行事。
8: 我算是听明白了，我沙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应该再敬阿姨一杯。
10: 来来来，敬吕大师一杯。
7: 再加一点点吧。
0: 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8: 好，谢谢阿姨。

0: 行了，就送到这里吧。嗯，这一次来给阿姨惹了不少麻烦，回去还是替我好好谢谢她。
1: 哎呀，谢来谢去的多麻烦呀！哎，我说实话，有点嫉妒你了。嫉妒？嗯。哎呀，这么多年了。
0: 我怎么就没见我妈亲自下过厨呢？早饭呢，路边摊对付两口；晚饭呢，餐厅对付两口，是不是亲生的？哼！
1: 这么说起来，阿姨还真是，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嗯，
0: 我妈是真喜欢你，真认可你，行不行？你是不知道啊，我妈这么多年生意场上下来，已经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 别看他对别人都冷冷的，哎，今天啊第一次见你，就拉着你说这么多话，天哪，真没把你当外人。
1: 没把我当外人，那把我当什么？啊？嗯。走了。
0: 晚安。
1: 拜拜。
2: 好久不练了，酒快腹肌，也若隐若现了。谁瞎聊呢？妈，你进来怎么不敲门？
1: 我是你妈，我敲什么门？我问你到底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没头没尾的。
1: 肖先生刚给我来电话了，他说下午可以签合同了。昨天晚饭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人还不是这态度。
2: 那不得怪你吗？生出我这么优秀的儿子。
1: 就你那俩瞎子，我还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
3: 懂我，
4: 哎，是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是人家吕阿姨出面了，那个肖先生是给了吕阿姨面子。
3: 吕阿姨，
4: 齐鲁的妈妈，啊，就咱们上回吃饭的那个餐厅的老板，人家可是这个圈子里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嗯，
3: 大儿子，
5: 早点啊！谢谢你昨天晚上的牛奶啊。
4: 快吃饭吧。
5: 管控这么多年。 都是你在照顾我，
3: 爸，以后能不能别再熬夜了？
5: 担心爸爸的身体是吧？你看爸爸现在身体多好啊，壮着呢。
3: 我就没时间再照顾您了。

0: 进来。
1: 主编，你找我？
2: 一涵的那篇人物专访你看了吗？
1: 咱们编辑部过了一遍，其实还是不错的，可以放头条。
2: 是，我也看了，内容是没问题，但是吧，好像跟咱们这一期的主题不太搭，是吧？
1: 的确是不太符合咱们这期的主题。
2: 下一期的主题是什么？
1: 下期主题是宁夏葡萄酒的发展历程，这个倒是和一涵姐的稿子蛮搭的。
2: 那就走审批流程，把稿子拿去审核，如果没有问题咱们就放在下一期吧。
1: 要是这样的话，一涵姐那边您不好交代吧？
2: 公是公，私是私，我总不能为了跟她好交代拿咱们的网站开玩笑吧。今天要是开了这个口子，今后咱们怎么办？我怎么向信任咱们的领导们交代啊？咱们这个网站呀，往小了说那是服务产区的，但要是往大了说呢，它承担了中国葡萄酒走向国际的使命啊。还是按流程办吧。
3: 不是苏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
4: 爱好，
3: 好好想想。
4: 乐队呀、啊？
3: 什么乐队啊？
4: 就那个空格。
3: 空格？就那个上下左右 A B A B 啪啪啪啪那个空格啊？哎，那个乐队的那键盘手跟我是铁哥们儿，这不成了吗？

0: 陈厅长，何明啊，邮件我看了，很有创意，这是造福基层的好事啊。我建议你跟厅里交换一下意见，然后从闽宁合作项目里找个突破口，把这件事扎扎实实的搞起来。
1: 陈厅长，我现在正在去建明酒庄的路上，这个人有想法，敢说话，在闽商里边呢，算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0: 一来啊，我想听听他对于产区保护条例有什么意见；二来呢，我想听听他对康养小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2: 好啊，你小子这回是找对人了。我听说胡建民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干过酒店，而且到现在为止，
1: 不少酒店仍然是当地地标性的建筑。
0: 另外一个，这边闽商的资源，你也可以好好的谈一谈。政府这边呢，我也。 找一找从前的老战友，
1: 太好了，老将出马，必定马到成功。
0: 又拍马屁，挂了。

0: 这不是让我来接我一下？秦局长，你看看这些防护林的树，啊，过去呀，种了有十来又重，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它们种活的。去年这个时候，还有给他们打营养药，啊，就像打吊瓶子一样，所以说啊，一刻都不能停啊。
1: 我们产区啊，就需要像胡总您这样的有情怀、肯付出的优秀企业家。为了给产区立法，陈厅长那边啊，顶着巨大的压力，方方面面说什么的都有，给葡萄酒产区立法，
0: 这在咱们这儿是头一次。
1: 所以，请胡总放心，咱们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
0: 我放心，秦局长。 我就是冲着你们政府这种魄力而来的，啊，与您合作，与您合作，我们还是要依靠当地，我们呢就是外力，起到一种推助作用。只有本地的产业起来了，老百姓富起来了，我们才能达成共赢。您说的太对了，我今天来找您啊，除了想向您征求一下。
1: 对产区保护条例的意见之外呢，我还有一件事。
0: 我说嘛，秦局长，无时不当三宝殿，快讲。
1: 葡萄酒酿造很具有季节性，尤其是对于那些小的酒庄，忙的时候呢，用工量很大，但是到了淡季，工量就会急剧下降。所以我今天上午啊，刚刚向厅里面递交了一份关于筹建具有贺兰山东路产区特色的。
0: 康阳小镇，哎，秦局长，太好了！来来来，他叫梁元，爸爸妈妈呢都是从南部山区移民过来，家境困难。到了我们酒庄以后，我才发现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对酒庄这些打短工的群众也摸了个底，他们很珍惜这份工作，这份收入嘛，确实解决了他们很多问题。于是我就买了20辆电动车。 发展酒庄旅游，你想啊，游客来了，累了、渴了、饿了，是不是要休息、要吃饭？我又建了餐饮酒店。

0: 现在我们这个酒庄的员工全都是固定工，忙的时候就在葡萄园和车间，淡季的时候都到旅游上来了。刚才您说的这个事啊，我双手赞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那这票很难搞的，你从哪儿弄的？
2: 朋友给的，知道你喜欢，给你拿来了。
1: 嗯，有良心。哎，明天晚上啊？但是明天晚上餐厅有很重要的客人要招待啊，这怎么办啊？
2: 你跟我妈请假呗，反正你必须来啊，很重要的。
1: 我是想去啊，可是客人也很重要，我怎么说呀？
2: 明天我跟一星表白，你来不来？
3: 谁呀？谁来不来？谁要来？啊，来！
1: 他要跟一星表白。
4: 表白？啊，太快了吧，儿子！咱们拿时间呀，多处处。
1: 哎呀，还处什么呀？了解什么？这种事就趁热打铁。师傅，我明天晚上请个假，这种重要的场合我得在呀，我得帮忙啊。
4: 明天？啊。行，趁着一星在上海的时间呀，你就让苏莎好好帮你把把关，多观察一下。这个假我准了。
1: 师傅英明。
3: 来来，吃蛋糕，刚烤好的。
2: 我不吃了。嗯，我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事。
1: 加油。
5: 哎，南瓜，音乐厅，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行行行，那一会儿见吧。
1: 怎么了？
5: 不好意思啊，苏莎，我没有办法给你看演出了。安南那儿非说有什么急事儿，让我去一趟音乐厅。
1: 安南，哎呦，他这么不靠谱呢，能有什么急事儿啊？不行啊，今天谁都能不去，你不能不去。啊？我那意思就是，你好没来趟上海，你不去太可惜了。这个乐队很火的，一票难求。再说齐璐还在那等你呢。
5: 齐璐啊，他没有跟我说呀。
1: 他没说吗？啊，他可能胖了吧。哎呀，这不是让我专程来接你的吗？
5: 可是。哎呀，
1: 行了，你别可是了。这样。你拿着票去看演出，安南那儿我去。他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第一时间跟你说不就完了吗？嗯，哎呀，行了，你别不是了，你听我的去吧啊，踏踏实实去看。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6: 走走走，快快快快快，杨子，
7: 哎，南哥，
6: 今天晚上兄弟能不能行，全看你们的。
8: 交给我们，放心吧啊，
6: 去我们
8: 去。OK OK OK。不是你不是约了一星去看大提琴演奏会吗？票买了没有？
6: 我去，这么难买的票你都买到了？
8: 我告诉你啊，这个大提琴演奏家是一星最喜欢的，
6: 他今天晚上肯定会被你感动，到时候看完演出你再趁机表个白，说不定咱们俩今天晚上就可以双喜临门。同志们，
2: 加油，兄弟。
9: 庄主啊，现在酒庄和这个餐饮酒店就已经大笔资金投进去了，到现在咱们酒庄的资金压力还没有完全缓解呢，你怎么又同意秦局长葡萄康阳小镇的建议了？还要钱出钱，要力出力，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啊。
0: 我跟你说过的，人不能只看着眼前这点利益，我们眼下是有困难，但是相比从南部山区过来的移民，我们是不是好得太多？若不是当初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我，那我会有今天吗？人要懂得感恩呐。我希望我们的酒庄啊，是一个给人带来温暖的地方，而不是冷冰冰的盈利机器，是不是？
9: 庄主，我明白了。
0: 来。
2: 你怎么没去乐队那边呢？
1: 我
2: 一星呢？
1: 他在乐队那边等你呢。哎呀，不是，是师傅之前担心一星在。

0: 上有什么事儿耽搁了，就让我去酒店接他。那我到了那儿，安南来一电话，说什么有急事找他，让他来音乐厅。那我当时就把票给他了，我说让他去那儿找你。那安南这我都来看看什么事儿呗。不是你俩这搞什么鬼呢？哎，你干嘛去啊，齐路？哎，你等会儿我。
1: 王教授，
2: 我的秦大局长啊，总算逮着你了。
3: 你在这儿站什么？
4: 上楼。
2: 上什么楼？我找你好几天了，你这电话也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从厅里追到酒庄，从酒庄追到村里。
3: 实在是抱歉，王教授，是我最近太忙了，一直忙着调研产区保护条例的事。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2: 我对你有意见啊，有大意见。
3: 是是是，专家对我有意见，一定就是我的错。
2: 当然是你的错了。你说你自己这火烧得挺旺，我那可是冰锅冷灶。
3: 您是为了葡萄酒学院事来的吧？
2: 那当然，我跟你说了好久了啊。
3: 你别着急，来，您看看这个。不瞒您说啊，成立葡萄酒学院，第一个受益人就是我。我比您着急。这报告里面呢，相关成立学院的一些专业数据啊、政策依据啊等等所需要的所有材料，我都已经请李国华教授把过关了。我原本打算下午啊亲自去拜访您这位大专家征求意见的，顺道把他带给您。你看这不巧了吗？找上门来了。走走走，上楼喝茶，边喝茶边聊。
2: 喝什么茶？我请你喝咖啡。今儿咱开个洋荤。
3: 那让您破费了。

0: 你说你早跟我说安娜要表白不就行了，直接说了也不用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谁知道他那么不靠谱啊，可惜了你最喜欢的大提琴演奏家的演奏会。哎，
0: 谢谢你齐鲁。
1: 谢什么，什么都没听成，什么都没看成。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快忘了当初的自己了。谢谢你还替我记得。

0: 一行，其实
1: 好美啊！

0: 那个，
1: 什么？
0: 安南什么时候回来？
1: 吕阿姨人挺好的。
0: 啊。啊。我妈说什么了？
1: 她让我不要欺负你。
0: 可你说这干啥？
1: 跟你开玩笑呢。阿姨说话特别有分寸，还说新酒出来之后让我拿给她尝一尝。
0: 好啊，挺好。
2: 我就问你，我的那篇报道为什么没有上？
3: 怡涵姐，
2: 你的那篇报道我们内部碰过头了，
3: 因为不太符合这期的主题，
2: 所以主编说先不上。
4: 行了，叫张博然给我接电话。
2: 主编被领导叫去聊事情了。
3: 怡涵姐，
2: 这事你别怪主编，我们都觉得你那篇报道挺好的。
5: 邱总，投资上到了。
6: 邱一涵为此次融资精心准备，他本以为可以借助高玉洁和石明山的师徒关系，为自己的酿酒团队增加价值，从而坚定投资人的信心，但却因为张伯饶的坚持，致使高玉洁的专访无法刊登，融资计划因此中断。
7: 自己好好想想，懒得理你。
4: 爸，怎么样了？一涵，
2: 出去！我不想见到你。
4: 走。
7: 这怎么回事啊？
4: 爸，我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7: 不饶啊，你说咱们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8: 我了解你，我也了解我女儿，我知道生活上你很忍让的，
7: 所以不管你们俩大大小小的事儿，我都是替你说话，对吧？
4: 是是是。
7: 可今天我得说你两句。
4: 爸，您说。
7: 我就问你一句话，什么叫好丈夫？我自己觉得就两点。第一，你的家庭责任心，对老婆呀，对孩子，对家庭，这点你没挑，好样的。但还有一点呢，你能不能真正的理解你的另一半？换句话说，你替你老婆换位思考过吗？
4: 啊，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真的不知道这篇报道对他融资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8: 我要早知道，只要不违反我的工作原则，我一定会帮他的。
4: 不过不管怎么样，爸，我给您道个歉。我平时跟他缺乏沟通，主要是我不敢招他，我怕跟他吵架。
7: 不吵架可以，他有其他的办法。但是你不沟通，不关心，这是什么？这是冷暴力。你理解他吗？他除了是你老婆，他还是这个企业一个酒庄的老板，他每天面对那么多张嘴，那么多个员工吃饭的问题，他压力得多大？你不心疼吗？
4: 是。
7: 你自己个扔吧，我没戏了。加油。
8: 哎哎哎，不。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找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

0: 程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10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只向天而歌的大天鹅。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晚，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

0: 令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1: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安居点位博渔公寓小哥港湾正式启动房源摇号选房。40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在现场参与选房后，即将拎包入住专属安居房。
3: 下午3点，现场排起了长队，快递、外卖小哥们依次进行信息登记、摇号、选房等，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于务工10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应忠成功选房后，第一时间与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
4: 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对吧？平时都是那个什么地下室啊，或者是平房啊，对吧？能住住，这个房子挺好的，比外面的公寓减那个便宜不少，对我们经济负担减轻很多压力。
3: 硬件提质，服务暖心，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博渔公寓小哥港湾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三大功能区块，落地健身房、共享洗衣房、共享厨房、便民理发店、专属充电站、菜鸟驿站等便民设施，全方位解决日常起居难题。针对就餐难问题，公寓周边百米范围内联动打造专属小哥食堂，甄选优质餐饮商家，提供7折专属优惠套餐，切实降低生活成本。
5: 这里户型基本上都差不多，大概60平方左右。然后价格的话是这样的，这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2折，就是20%，第三年的话是打3折。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3: 近年来，我区快递网约配送行业蓬勃发展，全区现有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约1900人，网约配送从业人员约800人，总计新就业群体2700人。为切实回应新就业群体居住刚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包容温度，我区将小哥港湾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专门划出100套定向保障新就业群体。其中博渔公寓率先落地，推出40套专属房源，剩下60套房源将落地青春驿站、鸿雁未来社区。全媒体记者陈以超、石玉成报道。
2: 日前，来自叶庭镇产地的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大型连锁超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青梅品上生活超市。500克盒装新鲜杨梅在生鲜区上架，吸引了众多顾客前来购买。这也标志着叶庭杨梅成功打通了沪上零售渠道，为后续市场拓展奠定了基础。
3: 近日，在上虞陆科杨梅专业合作社，只见合作社工作人员正统一从农户手中按标准收果，经过统一检测、统一分拣、统一包装后，通过超市的冷链车直接运往上海。长期以来，二都杨梅虽然有品质口碑，但线下渠道主要依靠朋友圈。 预定式销售和旅游采摘，大型连锁超市难见踪影。那么杨梅进商超到底要过几道关呢？
6: 首先货源要稳定，然后品质要保证，那个承诺达标书和农产检测报告必须要有，然后就是那个产地，我们必须要核心产区的果子大小要均匀的，比如这一趟我们就是单果十克起的。
3: 据了解，青梅此前已到义亭试采购两回，这次是第三次，加起来有近4000斤，销售情况都还不错。为达到超市的上架标准，我区在产地端也做足了配套。目前全区已形成三级网格加精准检测加全程追溯的监管体系，分布在各乡镇街道的快检室也会密集检测杨梅样品。义亭镇新横塘村梅农李爱娟坦言，孩子在外工作，家里的200多棵杨梅树全靠他们老两口打理，今年产量比往年多了1倍以上，他原本还担心销不掉，现在能进上海超市，心理负担一下小了不少。
7: 我还就是那被上海青梅超市能够解决我们1倍以上的销路，减轻我们的负担。
3: 据了解，上海青梅集团由在沪余商创办，旗下目前有108家大中型超市和600多家社区型超市。义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青梅对家乡的农产品有天然的感情，这次合作成功，品质过硬是根本，乡情牵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超市渠道走货价格稳定，农户收入也有保障，接下来义亭镇将持续做好品质管控和品牌推广，让二都杨梅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2026年高考落幕，高考经济也随之迅速升温，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成为暑期消费市场亮点。
3: 高考结束后，记者来到上百万和城内，看到这里的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置办装备。市民丁女士正陪着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也算是给孩子的升学礼物。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就迎来了第一波消费高峰，使得客流量激增，最近的销售额也是平时的几倍，其中手机、笔记本电脑也是最受欢迎的品类。在挑选笔记本电脑时，大家更为慎重，会结合大学的专业，重点考虑适配专业需求的高配置机型。
8: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40-50个这种的。
3: 据了解，除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数码刚需产品，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的热门选项。不少商家也针对性地推出了考生专属优惠，围绕高考考生的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济的升温既是考生开启新生活的需求体现，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2: 最近主打山野治愈、自然休闲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火出了圈，营地扎根乡村山野，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深耕微景区、微度假、文旅新业态。开业不到一个月，热度持续走高，迅速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乡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也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翠翠森林营地坐落于清幽山林之间，毗邻靠西澳水库，翠竹环绕，山水相依，原生态的山野景致为游客打造出沉浸式亲近自然的休闲场景，轻松解锁短途出游的松弛体验。
9: 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5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5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 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最后感受完自然以后，拿到这个盖章打卡完成的这个能量卡以后呢，给到我们的这个前台小姐姐，然后我们会送她一个翠翠的邀请函，下次再来她就是会免费获得一个入园手环，同时她等于为森林做了一块钱公益啊，这个费用由我们来出。那我们是希望游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爱护欣赏，我们有敬畏，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去把这一个自然的环境做成大家可以持续的、可以长久的去发展和的一个生态。
3: 营地紧扣当下净出游、轻度假、深体验的文旅消费趋势，打造多元化休闲业态，涵盖山野露营、林间漫步、亲子休闲、亲娱乐团建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亲子家庭、青年游客、企业团建等不同客群需求，实现一站式乡村微度假体验，让游客无需远行即可尽享山野风光。
9: 我们希望游客在去体验无感能量的过程中，然后去感受自然里面带给大家的一个乐趣。比如说我们的光的能量是让你站在大树下，感受阳光穿过树叶照在脸上的温度，然后我们的水的能量是让你去数水波纹30下，让你的内心平静下来。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虽然很辛苦，然后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压力，但是我们来到这里要有一个放松自己内心，然后得到内心的这个舒缓和松弛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设计。
3: 在发展文旅业态的同时，营地坚持文旅惠民、赋能乡村的发展理念，深度盘活乡村本土生态资源，通过吸纳本地村民就业，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增收，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此外，营地开展收集山野笑脸特色活动，定格游客与村民的美好笑容，赋予乡村旅游温暖的人文底色，让乡村微度假兼具风景质感与人文温度。
10: 老百姓难得来拍过这个照片，拍到了风景好，
11: 邀请村里的村民到我们新建成的翠翠森林园区啊，来游玩参观，留下最美好的这个瞬间，同时邀请他们来品尝翠翠森林的新开的这个咖啡啊，我们是想提供这种有温度、有烟火气的活动啊，来拉近我们这个项目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3: 目前营地开业首月运营成果亮眼，顺利打响乡村文旅新品牌。下一步营地将持续深耕微景区加微度假加乡村赋能发展路径，不断优化游玩业态，升级服务品质，深度挖掘乡村自然与人文价值，着力打造特色乡村文旅 IP， 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持续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盛夏时节，大善小五村的千亩荷塘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层层叠叠的荷叶与娇艳的荷花交相辉映，微风拂过，荷香阵阵，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诗意画卷在田野间徐徐展开。
3: 走进大善小五村，放眼望去，连片的荷塘一眼望不到边，碧绿的荷叶高低错落，托举着粉嫩透白的荷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正值盛开，在阳光下格外娇艳。微风拂过，荷香阵阵，花叶轻摇，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清凉。荷塘间的木栈道蜿蜒伸展，置身其中，每一步都仿佛踏进一幅动人的田园画卷。
12: 我今天是来钓小龙虾的，就是很舒服。然后这边是可以赏荷花、赏美景，然后这边可以垂钓，动静结合，然后感觉特别的惬意。其实今天我是自己一个人来采线啊，那我想这个马上孩子要放假了，如果可以的话，约上几个家庭，我们的好朋友，然后小朋友一起来钓钓小龙虾，还可以让孩子们感受一下这种童趣啊。
3: 据了解，自进入盛花期以来，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 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

0: 一待就是八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1: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
2: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1: 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2: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1: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0: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
2: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1: 对，这个
2: 那个时候也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1: 对，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信。个信这个产品，你看这个信，微信也是有这个信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2: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1: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会都会装一个啊，
2: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着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他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信息要推送给他的用户的时候，他需要有这样一个平台。在大家的手机上可能没有一个称为个推的 app。但是实际上我基本上都是在每个手机里面都会有我们的个推的这个产品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2: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1: 对，这就我们
2: 技术。
1: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这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然后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0: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2: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 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1: 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一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

0: 费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1: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1: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0: 对。
1: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0: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1: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你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我们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1: 啊，
0: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
3: 坐在黄昏的古桥上，怜悯天空的孤单和辽阔，天际线下远方的世界在沉落，那古桥茕茕孑立的折光又加重了我额头抑郁。
4: 城北路139号杭州国际创意中心从这里出发，目前这里已经吸引了传媒梦工厂
5: 在上面拜把子。并不是，把子由来是因为桥侧原是艮山水门，水门上筑有水坝，由于东河和大运河水位落差悬殊，船只来往必须从坝上翻过去，而控制水坝的扛把子就是他。
6: 哎，朱班长，你好，你好，在忙吗？在忙吗？
7: 你好，你好。哎，
8: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著名的演员张老师。
7: 哎，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
8: 导演，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哎，朱班长在忙什么呢？
7: 在做刚刚做完例行检查。
5: 东河闸口操作班的班长朱俊，从东河船闸修建完成后，就坚守在坝子桥畔。相传很久以前，龙子公父的祖先被派下凡看守运河1000年，人们为了纪念其家族护河有功，按其模样雕成石像放在河中，寓意四方平安。朱俊就向着坝子桥下的功夫，看着船闸开通，看着河水变化，一年又一年。
9: 哎，朱班长，
7: 哎，
9: 在这个船闸没有修之前哈，这个坝子桥周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7: 哦，那个时候是这个水质也很差，环境很差。那个2010年10月份开通以后，重新整治以后，两条河打通以后，那情况大改样，大变样了。
10: 我记得我们也做过，我们台里也做过非常多中东河的新闻，毕竟它是我们杭州市的市河。
7: 开通时候就是开通了旅游船，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是网红的打卡这个点了，旁边来旅游的人很多，甚至有的人是打飞的过来坐这个趟船，2010年10月1号就开始了，有的。
10: 游船码头在哪儿？
7: 哦，就在前面。
5: 船闸的开合间带动着沿线的繁荣发展，也流逝着朱班长的守闸岁月。再过几个月，朱班长就要退休了，他的徒弟毛毛将继续坚守在这里，两代凤凰亭的守护者即将迎来交替，朱班长也有些不舍。
11: 点只是一个逗号。
7: 对，
11: 你离开了这个桥，海前面还有

0: 有那个很多的路要走，还有你的诗和远方。
1: 坝子桥边的人换了又换，桥还是在那里守着一方水土，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就像回忆里的一口热饭，一抿清茶，就算记不清滋味了，再遇到的时候还是会感受到熟悉的温暖，让人忍不住说一句，原来你还在。
2: 到这里的话，我真是很多回忆就浮现起来了，离我们台很近的一步之遥。
3: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张老师身上哈，我学到了作为一名这个新闻记者，首先呢，
2: 作为一个记者哈，你的态度就是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热情而不讨好。有一天以后啊，我回家吃晚饭了，很偶然的一个邻居看到了，然后跟我儿子说一话，哎，怀宇啊，你爸来吃晚饭了。我儿子说：“你骗人，我爸从来不吃晚饭。”
4: 新闻就是您的晚饭。
2: 对，新闻是最好的精神大餐。
4: 进台30多年，您曾经有过后悔的时刻吗？
2: 后悔啊，这个词儿，我都想都没想过。那么很多家里的事情肯定是有时候是顾不上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真正在意的是我这档新闻。新闻一旦出点什么纰漏，那我真的是要崩溃的。人活在世上，总要拼一下。所以你说现在再问我有什么值得这个后悔的、遗憾的？
1: 什么梦想，醒不来的这个梦，也是迟迟不肯返航的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会突然特别想他，有关他的回忆像橡皮软糖一样会被拉得很长很长。这让我想起电影《山河故人》里的一句话：过去、现在、未来。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张建明和朱俊在他们的人生中经历过无数的告别，但他们很少伤感，因为离开了这座桥，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呢。这也是桥坚守人间的情怀吧。
3: 左生，刚才张老师是考了我，倒是没有考你哈。你今天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5: 我学到了站在角落才能看到人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水平的四分之一，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召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上虞举办；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家级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举行，来自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及认证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在绿色转型道路上的里程碑时刻。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园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依托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建设，园区聚焦制度创新引领、产业循环成链、专业服务支撑、示范项目带动、碳足迹赋能，走出了一条化工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的特色之路。去年三月，在清华大学协助下，经开区启动建设“1+2+4+N”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目前已顺利完成首批9家企业、22种大宗化学品与公共服务本地化碳足迹因子的建模核算，首批48张由国内外机构认证的碳足迹证书已为园区企业核发。由经开区和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2项团体标准也已正式发布。这套绿色标尺将精准赋能经开区出口企业，助力企业牢牢攥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绿色通行证。发布会现场，一系列重磅成果集中亮相，经开区企业碳足迹能力提升优秀学员代表获颁奖项。2类基础化工产品碳足迹证书正式发布，4类公共基础设施产品碳足迹证书同期发布，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出台，上虞产品碳足迹认证联盟宣告成立。这些成果标志着园区碳足迹管理体系从方法探索迈向标准输出，从数据积累走向制度建构。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我区青少年妇幼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青年发展部、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主办，共青团浙江省委承办，共青团绍兴市委、共青团绍兴市上虞区委协办，面向广大青年传递榜样力量，激励青年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我国青年群体的至高荣誉，承载着新时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本次宣讲活动聚焦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科技创新、理论宣讲4大青年奋斗领域，特别邀请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核心成员向西眼、温州市鹿城区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吕丽瓦、焕江实验室启航创新工作坊研究员王凯、省委党校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博士宣讲团成员商爽进行宣讲。4位青年先锋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工作实践，分享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讲述扎根一线、逐梦前行的青春奋斗故事，为现场青年带来一场兼具温度与力量的思想盛宴。4位青年榜样立足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崭新风貌，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可学可追的鲜活标杆。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优秀青年榜样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青春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与家乡建设，立足本职，实干

0: 笃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贡献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有限空间、作业空间密闭、环境复杂，中毒、窒息、起火类事故处置难度大，一旦发生险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近日，区水务集团在104国道 DN1400 原水管施工现场组织开展有限空间综合应急演练，切实强化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完善有限空间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流程，筑牢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屏障。
0: 本次演练模拟水业建设施工现场真实突发险情，一名电焊工人在 DN1400 原水管管道内开展焊接作业，管道外侧电线发生短路，引燃周边杂物引发火灾，大火快速消耗管道内氧气，毒症状头晕昏迷，无法自行撤离。险情发生后，现场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呼喊管道内作业人员，在得不到回应后，立刻向公司安全分管负责人上报现场险情。接到险情报告，公司当即下达指令，启动有限空间应急救援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就位，开展处置工作。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疏散周边施工人员与围观群众，布设警戒带，封锁抢险作业区域。火情处置组携带干粉灭火器，快速扑灭外围明火，阻断有毒烟气持续向管道内部蔓延，清理周边易燃物品，严防火情复燃。明火被扑灭后，有限空间救援组先使用排风扇对管道内部强制通风换气，救援人员穿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管道，将被困人员顺利转移出来。医疗救护组迅速接运伤员抬至空旷区域，立刻开展心肺复苏、创伤处理等应急救护工作，同步做好伤员转运准备。待伤员转运完毕，现场各小组收拢物资，整理作业现场，整场演练有序结束。
2: 今天的模拟事故场景就是为了验队伍、验流程，每个人设好自己的岗位，认真投入，分工协作，步调统一，形成协和力，水业掌握了快速规范的操作流程，整个为我提升了我们的那个应急处置能力。
0: 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近日，盖北镇珠海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合作打造综合性商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
0: 在盖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该村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村两委创新合作模式。
3: 抱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谢谢大家。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6: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6: 好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7: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

0: 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深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这次的年度十大精英评选，您不仅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上榜的法律从业者。去年的凉茶商标侵权案件在业内造成了很大的反响。今年代理的游戏公司莫里斯和若美的互诉抄袭案件也备受瞩目。你能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的一次胜诉吗？
8: 其实从选择法律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最开始我在学校的时候也觉得律师就是行侠仗义的侠客，可是后来发现其实我们只是法律的守门人。正是因为有了法律，所以社会上的公平和正义才得以实现。所以对于我来说，法治的进步其实就是我们做律师最大的胜诉。
7: 听说您从业后一直都是单身啊，您打算什么时候来一场感情上的胜诉呢？
8: 那个，咱们这个问题能不能稍微换一下？
9: 为什么要换？
8: 那个，陆律师，那个光和稿子我都给你对好了，我上去拿资料。
7: 哎，那个，这儿声音不太好，你能不能帮我们举一下收音杆？
8: 我也是律师，我很忙的。
9: 律师助理，谁是你老板？

0: 那么，我们开始吧。恭喜陆律师获得年度十大青年精英的评选。这次的年度十大精英的评选，您不仅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上榜的法律从业者。去年的凉茶商标侵权案，在业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1: 下去。
2: 我是一等奖。
3: 恭喜法学院的陆巡同学以全市第一的分数拿到特等奖奖学金。
4: 是跟开学呢，以后怎么瞧？

0: 那时的我，每个月来充满雄心壮志，在我的计划里。第一年进学生会和辩论队，第二年评上市三好，第三年国际副刊论文发表，第四年红圈律所实习，考研成功，步步晋升。11年后成为二级合伙人，唯独没想到，11年后再给他当助理，月薪还不如他的实习高。哎，
1: 老爹，你开开眼吧。钱维，钱维。 你在愣着干什么呢？
2: 脱下来啊！好，脱什么？
3: 你这个戒指干扰收音，陆律师让你脱下来。
2: 手摘不就行了？

0: 不好意思，你们继续。
1: 那我们继续。听说您从业后一直都是单身啊，
2: 当然，
1: 那你打算
2: 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1: 什么时候来一场轻伤的胜诉呢？

0: 哎，吴律师啊，
1: 哎，
0: 天意工厂集体索赔案的代理权到现在也没有拿下来，我建议啊，让陆巡介入吧。
2: 等一下，我不建议你的建议，因为我对你这个建议有一点点意见。他呢，还是有一点点稚嫩。莫里斯被诉抄袭案，记者呀都盯着他呢。陆巡现在出门被记者堵的，寻路都费劲。最主要的是，他团队的魏律师刚刚辞职不干，所以我建议的建议就是先让他解决掉自己手头的工作，再去做其他的工作。希望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啊！
3: 我们已经递交了决定性的证据给法院，魏律师走或不走，我都能赢。不过吴律师，你可别让你到手的鸭子煮熟了又泡了。
2: 什么意思？
3: 我听说天意工厂的人已经开始走私下和解了呢。
2: 放心吧，好好做你的手工，万一有一天不当律师了，还能有个副业。不好意思啊，你们先开着会，我有事情要处理一下。
0: 不行啊，不是我说你吗？你听醒吴律师啊，本来说是好意，但是说话的态度能不能 nice 点？
3: 等我什么时候输了官司，我可能会考虑 nice 你。
0: 啊，那还是算了。
3: 维权官司我就从来都没有输过，莫里斯的案子你也不需要操心，交给我。法院鉴定完证，就会有回复。
0: 好。
4: 再说一点啊，这个。

0: 这个项目的残余报告呢，比上一季度呢下滑了不少。
1: 各位，把手中的援助指标啊都先放一放。
2: 那把高标额的案源呢，你推进。
3: 我们接着开会，来。
4: 这个项目加在一块有5亿，我是但凡好点，先让我参与一下，那我下半年就能实现出租车自由了。你要自由是吧？我要自由有什么用呢？是不是？助理的时间就是老板的时间，老板的快乐就是助理的快乐。老板， 你要是想坐飞机的话，我就去学开飞机；你要是想吃炒面的话，我就去新东方。总之，我就是该努力努力再努力，实现老板全方位的自由。你们早饭。

0: 老板，
1: 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的。
1: 一般以这种称呼开头的时候，都没什么好事。
0: 你先听我说啊，看啊，这个莫里森啊，我这么努力的加班加点，进进出出的取证，眼睁着这就要胜诉了。正好今年是我进战鹰给你当助理的第四年，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得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庆祝一下，比如说加薪。所以我在想，这次律师费吧，我们可不可以就是
1: 明白
0: 啊？
1: 不行。
0: 不是，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啊？再怎么说咱俩也大学同学了四年，这些年我虽然一直给你当助理，但是论实力大家有目共睹，论心力，你看我这发际线都移到什么地方了，我头一把一把的掉，人家后进公司的那几个零零后他们都升职涨薪了。
2: 零零后都拿到律师执业证了，你看你呢？法考过了吗？
1: 你法考都没过，你还好意思跑过来跟我提加薪？
0: 是，我真的，你其实是你不懂事。我现在长大了，我真的我改变了。
1: 行，那你现在长大了，我的费用一个小时5000，还有事吗？
0: 没事，老板再见。
1: 谢谢了。喂，你好。
3: 就知道欺负我，你这个黑心老板，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看我有一天不把你那该死的计时器摔你脸上。
2: 钱伟，跟我去一趟法院，现在。
0: 啊。怎么可能啊，莫里斯的例会是3月1号我亲自领取和检验的，鉴定书也一起交给你们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4: 这是你们当庭提供新的证据以后，对方申请的新的司法鉴定结果。提交的人物例会稿和原鉴定书不匹配，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保管的证物。你是一个成熟的律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的错？鉴定结果我也会告知若美的律师，如果无法提交后续的补充证据，你们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0: 不可能啊，那天郭文包一直没离开过我，而且你也在啊。
1: 你别着急，我们回去再想想。知道了，谢谢。
5: 钱小姐，门口有你的快递。

0: 怎么了？
1: 每年秋天的时候，这条路上就会铺满好多落叶。那个时候我们忙着吵架，从来没有停下来欣赏过。现在重围也没有了，你也要走了。
0: 你别难过了，我最多走三四年，到时候回来我会赚很多很多的钱，一切都会好的。

0: 老板。
1: 夏夏，你今天有一天的外勤任务要跑，如果现在你没有出现在地铁上，
2: 半个小时之后我就开始扣你的工时费。
3: 哎呀，老板，你是不是忘了我
0: 提前一个月就请假了？我今天有点私事。
2: 是吗？那莫里斯的证物，我要不让别的实习律师去拿吧？
1: 律师费的分成就……
0: 你这么说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啊！我这个人就不是这样的人，这个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好吧？
1: 有多高？
2: 本来我还想着从今天开始，你的打车费由我来报销。
0: 对不起，老板，我现在马上出门，再见。
2: 先去莫里斯拿一下人物例会的原稿跟鉴定书。上午有一个手机专利侵权案开庭，对于莫里斯案的策略和日后反诉都有参考价值。你去旁听，做一下开庭记录。
4: 哎，好，
2: 把两个案子做一下对比。
4: 我一会儿就去啊，
2: 整理出证据以后发给我。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然后顺便还有三个合同的修订，必须在下班之前完成。

0: 我要录取，我什么时候才能复假吧？等我有女朋友的时候。行行，合同还有开庭记录，还有案件的对比，我都已经发给你。证据我也拿到手里了。根据人物例会的那个原稿，鉴定结果呢？这批人物应该是在半年前创作的。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我们就按照原来的计划，到时候直接在当庭提交，打入每一个措手不及，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2: 那个老爸，我呢，就是
3: 好好说话。
1: 哎呀，工作生活两不顾嘛，
4: 我就提前一个月就跟你说好了的。这样，你先让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处理完，
1: 等处理好了之后，我就直接带着证据立马找回律所，然后就
4: 全身心的投入工作，这个浑身都充满了奋斗的感觉，好吗？
3: 可以。
0: 这个人怎么了？被鬼附身了还是吃错药了？这平常怎么可能放我啊？
5: 你说的这次回国
3: 担任了 A。

0: 色的法务总监 AES 给出了面子，
1: 邀请了很多商界的面子。
0: 你呢，处理私事之余，我建议你多带几张空白的合同过去。
1: 毕竟今年你的案源量又是年底，
0: 好自为之。
2: 您说的对，那我就先去了，再见，再见。果然，反派这种人物不配有我良心。
3: 真的就通融一下，我就进去找一个人。我马上，我现在要真的去换鞋的话，肯定来不及。
4: 有规定，你第一次来正式场合。
3: 我知道是正式场合，但是我现在不是特别着急进去找。
4: 这是规定。
5: 钱伟。
3: 好久不见
5: 啊。好久不见。你好，这位是我的客人。
4: 必须郑重，说了这是规定。
3: 没关系，这样吧，你先进去，我去附近看看，找个商场。
5: 规定是吧？
6: 好。
5: 喂，凯文。
1: 春，你还没到吗？南总等着你呢。
5: 我已经到了，我在门口，但是遇到点麻烦。
6: 好，来。
7: 喂，哦，好，我知道了。李总监，不好意思啊，请进。
5: 别了吧，这样好像不太合适啊。
3: 其实这个聚会只参加一次，真的没有必要为了他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一双鞋的。
5: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啊，还是不喜欢穿高跟鞋。
3: 你倒是确实变了很多了。
5: 啊？有吗？崇安。
8: 啊？
5: 你怎么还不去后台啊？蓝总都在催了。
8: 没看我在忙着吗？他有什么事情台上宣布就好了。
3: 没关系，你先去，我自己可以。
5: 你别难为我呀，他是陆巡占用律师团的。
3: 哎，你好，我叫钱雷，那个我负责民事比较多。您是就婚姻纠纷啊，还是财产纠纷，还是您出了车祸？
5: 李崇文，你到底在想什么？今天晚上来了这么多集团的投资人和股东，你带战鹰的人来，你让蓝总怎么想？
8: 今晚她只是我的女伴，蓝总有什么事情，等着结束之后再说。
5: 那你去和蓝总解释吧。
3: 可是这个蓝总是谁啊？我之前没听你说过，他跟战鹰是有什么过节吗？
8: 就是我一个领导。这高跟鞋很合适你啊。以后你要多跟我参加这样的晚宴，慢慢穿上就习惯了。
3: 他们来这儿搜索是可以接到案源吗？
8: 你要是喜欢，我可以给你介绍。哎，我帮你拿，我帮你拿。你吃吧，我帮你拿，没事。
3: 没事，我其实自己可以。
8: 这事给我。
3: 我就是
8: 那里面是证物。
9: 学长不是委托方，也不是律师，不太方便吗？
8: 陆巡，还没恭喜你升任战鹰的二级合伙人，就到这儿见到吧。
9: 听说原告方若美也出席了这个晚宴，那我应该来一下。哎，我是不是不应该来？
2: 哎，没有，我的包自己拿就行，哪能老板给我拿包呢？你们聊。
9: 行。
8: 哎，你这领带。
9: 你也知道，我的领带一般都是助理给我系的。从今天早上到晚上，我助理都太忙，连律所半步都没踏进来。你说我无不无助啊？
8: 听说莫里斯和若美的案子马上就要一审了，卢帕这么气定神闲，看来是胜券在握了。
9: 那是肯定的，这个案件事实跟证据链我都已经掌握得

0: 非常非常清楚，我接诉讼也是有前提的，我跟学长您不一样，我会挑人。
1: 是，无论孰是孰非嘛，双方都有权利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这是老师教我们入行的第一课。虽然每个律师都想当一个正义骑士，但是谁管像我们这样的。

0: 离开故土四年了，终于回来了。
1: 今晚到场的都是我们 AES 的老朋友，所以我先在这儿感谢大家。我今天要分享一个好消息给大家，我们 AES 集团顺利地并购了新兴游戏公司若美。这件事情呢，也弥补了我们集团在游戏方面的一些空缺。
0: 大家现在可能有一些疑问，就是觉得若美刚刚展开的起诉莫里斯侵权抄袭一案，
1: 我已经为若美找到了最强大的军师，我们 AES 的新任法务总监李崇文先生。
2: 不要，请大家多多指教。
1: 想必大家有所不知，今晚呢，莫里斯聘请的律师崇文的同门学弟学妹也到了现场，这应该是示好之意吧。如果莫里斯愿意公开道歉，并且让出2%的股份，
3: 就没有必要对簿公堂了吧？
1: 二位觉得呢
4: ？AES 的官司几乎没有输过。
5: 就是啊，为什么战鹰的律师今天会来这儿啊？
4: 就是啊，他们怎么会来？
6: 我是你老板，我来吧。
7: 大家好，我是莫里斯案件的主办律师陆巡。
8: 5年前，若美推出的第一款游戏因为过度借鉴，被国外的公司控告抄袭。这5年期间呢，若美被告了一次又一次，名声反而越来越小，出游戏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但是这一次呢，若美反将一军，我也并不诧异，因为若美的创始股东曾经说过了这样的一句话：借鉴就是为了更好的超越。你说多么的厚颜无耻。
9: 陆轩，你这涉嫌诽谤啊。
8: 你可以发一个律师函给一个律师试一下，我陆巡接手的每一个案子全部都问心无愧，我接过的每一个案子从来就没有输过，这一次也不会。

0: 你说过，我的利益永远在第一位。我也说过了，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牵扯到他。钱维，
1: 这是我跟钱维的事儿，请你把手放开。
2: 我是他老板。
3: 给我两分钟。

0: 今天晚上是个纯属意外，我本来想让你陪我一起庆祝升职，但没想到陆巡他会来，而且他激怒了蓝鹤，蓝鹤才把那一系列事情全部都说出来了。我和蓝鹤真的只是工作关系。
1: 你若没得布置的话 ，AES 的收购计划应该在2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每周都给你通电话，你也知道我接了莫里斯的案子，可是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在给若美出谋划策。我以为你跟我一样是念旧以前的感情，所以说白了，你就是在套我的。

0: 信息呗。
1: 难怪啊，我每一次的策略，我们每一次的证据链都会被对方摸得清清楚楚的。
2: 你说的我们，是指你和陆雪吗？我和你才是我们。这么多年，我这么努力，为了什么？就为了能够在你身边。现在我实现了，我回到你身边了，这还不够吗？
1: 你都已经利用我利用成这样了，你还在跟我这儿聊什么我呢？哎，那我想问一下李总监，我手里的这个证据，如果能帮你赢了这个案子的话，蓝总会给你什么？让你飞黄腾达，功成名就，啊，实现你所谓的梦想。说话呀！
2: 我是 AES 的法务 ，AES 收购什么样的公司由不得我。现在在我脑子里，我现在就是想的，怎么能够给你带来好的生活，怎么能够永远跟你在一起。
1: 你之前说想做一个好的律师，好，毕业之后不考研了，我陪着你接案子，开了重围。你现在一个由不得你，你就让我放弃我自己的事业？
2: 蔷薇，咱们公是公，私是私，行吗？啊，这件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你要法考过不了，你这个事业就没有上升的机会。你拿一个月薪6000块钱的工作换一个市值上亿的股份，为什么不换啊？为什么不换呢？这个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属于你和我的。你现在就是这个案子的一个助理。
3: 助理怎么了？将来也是律师啊。
4: 2分钟已经到了，超时了。
5: 如果你还想跟我的助理继续谈话的话，下次请提前跟我约，但最好在莫里斯站的胜诉之路。
1: 有件事你最好今天理清楚，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你跟蓝河，还有就是我跟陆雪。
6: 我怎么不知道？
3: 说工作上
6: 啊，工作上
7: 全压人是不是？你除了当场在那买鞋，你觉得你自己很酷吗？啊，
3: 买鞋是不是？你就是本来就不喜欢高跟鞋，

0: 可了。
1: 我是让你擦擦包，里面有证物。
0: 你是人吗？我跟了你四年，你能不能当着我前男友面当一次人啊？你保证物不保我，我跟你说，我在里面就是淹死了，被电死了，我换成鬼我就来找你。
1: 我是你老板，又不是你男朋友，轮不到我去。
2: 复合的小火苗烧得热烈不？
0: 凉了，跟陆巡一起加班到死吧。
1: 算了，觉得你还是别太伤心了。毕竟明天还要加班。
0: 我一点都不伤心，可能这么多年我早已变铁石心肠了。

0: 喂。
1: 你还是人吗？我都已经这么惨了，你还让我给你刷鞋？
0: 我是让你穿上。
1: 我不用，我一会儿上。
0: 新买的。
1: 你有这么好心、啊？
0: 你别误会，万一你的脚扎伤了感染怎么办？算工伤，我这是在降低赔偿的风险。
1: 谢谢老板。

0: 喂，律师，要不要一起走啊？还能拼个车。
1: 我还有个材料整理，估计今晚要睡律所了。
0: 哦，好，那我先走了，你辛苦啊。
1: 哎，好嘞。

0: 我知道李从文在接手乐买的时候就说了，让钱伟离开这个案子。你让我怎么不细究其中的可能性？
1: 我很了解钱伟，他在工作的时候不可能背叛我。
2: 律所的监控过去被清，没有证物，你拿什么相信？你现在能证明是魏律师在辞职之前从保险柜里偷的吗？魏律师已经离职半个月了，人在哪里？你还能找到吗？客户，原本一个胜券在握的案子，现在可好？输定了。
1: 我跟你说，任何事情都有多种解决方案，
2: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也不可能绕过游戏页面和人物设定的原创证据的。
1: 那我就去找新的证据，最后一定能，我来担保。
2: 陆学啊，你怎么这么犟呢？啊，那你告诉我，你说到最后到底是哪年哪月哪一天？告诉我。你身为律师，你应该清楚的知道，一旦进入到二审，法院很有可能冻结莫里斯的一切资产啊！一个官司你可以打三年，委托方能挡得起三年吗？关键性的证物丢失啊，你让战鹰怎么向莫里斯交代？怎么向律协交代？
3: 那就不用他们交代，我是主办律师，所有的责任、所有的后果我来承担。
2: 陆雪，就算你愿意承担，可是你承担得起吗？战鹰可没办法承担一个丧失客户信任的合伙人。进。
4: 开庭之前没有保管好、校正好证物是我的不对，辞职是应该的。但是陶主任，我绝对没有做违背律师道德的事情。
1: 我是你老板，我没让你辞职，你就不能走？
4: 我只是一个没通过法考的律师助理，两权相害取其轻。对不起啊，你应该找一个更好的助理。

0: 你说你吼什么吼？你吼我就算了，你当事人听见他什么心情？你不考虑考虑人家的感受？这么大一个办公室，你以为人都听不见呢？
1: 我怎么知道他在外面？
0: 那你吼那么大声，他能听不见吗？
1: 行行行行，我跟你讲啊，我走，我走啊。
0: 你走什么？这你的办公室。

0: 这可是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那导游推荐给我的，而且花了好多钱。他说，只要你人生不如意的时候，转动这个小轮，就能扭转乾坤。
1: 骗人！哪有什么扭转乾坤啊？那可不一定。
2: 戒指有可能是假的，老爸一直在你身边，那可是真的。我好想你。你是我之前小的时候那么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可是现在呢？
0: 替别人解决困难，结果现在这些难事全都在我身上。谁都帮不了我。我女儿那么强大，还需要别人帮啊？工作没了，就换一个。男朋友分手了，就再找一个。大不了从头再来，啊？
2: 怎么再从头再来啊？我都已经28岁了，我怎么逆转？可是我现在律师证也没有，然后当个律师助理该把人家证物给弄丢了。我就觉得你说我要是那什么，我好好学习，我没招惹到过学，然后我都陪陪你，是不是？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6: 干哟！
7: 记住，
8: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9: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付一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人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2: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4: 多少允许点我接通？
2: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有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 第一次作为01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啊，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各位啊，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1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
4: 对，
5: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5: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5: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

0: 超高层的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0: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2: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进行。
0: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咱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3: 放下组，放下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4: 89组，肖像完毕。
3: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5: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3: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4: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3: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尊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5: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3: 收到。
0: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我区首个新就业群体专属安居点位博鱼公寓小哥港湾正式启动房源摇号选房。40名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在现场参与选房后，即将拎包入住专属安居房。
2: 下午3点，现场排起了长队，快递、外卖小哥们依次进行信息登记、摇号、选房等，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于务工10年的四川籍快递小哥李应忠成功选房后，第一时间与家人视频分享喜讯，向妻子展示全新的公寓房间。
3: 说实话，都没想象到有这么好的房源给我们住，对吧？平时都是那个什么地下室啊，或者是平房啊，对吧？装租住，这个房子挺好的，比外面的公寓减那个便宜不少，对我们经济负担减轻很多压力。
2: 硬件提质，服务暖心，为全方位打造宜居家园。博鱼公寓小哥港湾配齐便民服务区、健身娱乐区、休闲生活区3大功能区块，落地健身房、共享洗衣房、共享厨房、便民理发店、专属充电站、菜鸟驿站等便民设施，全方位解决日常起居难题。针对就餐难问题，公寓周边百米范围内联动打造专属小哥食堂，甄选优质餐饮商家，提供7折专属优惠套餐，切实降低生活成本。
4: 这里户型基本上都差不多，大概60平方左右。然后价格的话是这样的，这首年免租金，第二年的话是，付房子，租金的。2折，就是20%，第三年的话是打3折，这样的一个阶梯式的一个优惠政策。
2: 近年来，我区快递网约配送行业蓬勃发展，全区现有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约1900人，网约配送从业人员约800人，总计新就业群体2700人。为切实回应新就业群体居住刚需，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包容温度，我区将小哥港湾建设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作，专门划出100套定向保障新就业群体，其中博鱼公寓率先落地，推出40套专属房源，剩下60套房源将落地青春驿站、鸿雁未来社区。全媒体记者陈义超、石玉成报道。
1: 日前，来自益亭镇产地的二都杨梅首次批量进入上海大型连锁超市浦东新区正大大拇指广场青梅品上生活超市。500克盒装新鲜杨梅在生鲜区上架，吸引了众多顾客前来购买。这也标志着益亭杨梅成功打通了沪上零售渠道，为后续市场拓展奠定了基础。
2: 近日，在上虞陆科杨梅专业合作社，只见合作社工作人员正统一从农户手中按标准收果，经过统一检测、统一分拣、统一包装后，通过超市的冷链车直接运往上海。长期以来，二都杨梅虽然有品质口碑，但线下渠道主要依靠朋友圈预定式销售和旅游采摘，大型连锁超市难见踪影。那么杨梅进商超到底要过几道关呢？
5: 首先货源要稳定，然后品质要保证，那个承诺达标书和农产检测报告必须要有，然后就是那个产地，我们必须要核心产区的果子大小要均匀的，比如这一趟我们就是单果10克起的。
2: 据了解，青梅此前已到益亭试采购2回，这次是抵来又近4000斤，销售情况都还不错。为达到超市的上架标准，我区在产地端也做足了配套。目前全区已形成3级网格加精准检测加全程追溯的监管体系，分布在各乡镇街道的快检室也会密集检测杨梅样品。 义亭镇新横塘村梅农李爱娟坦言，孩子在外工作，家里的200多棵杨梅树全靠他们老两口打理，今年产量比往年多了一倍以上。他原本还担心销不掉，现在能进上海超市，心理负担一下小了不少。
6: 我还就是那被上海清明超市能够加剧我们1半以上的销路，减轻我们的负担。
2: 据了解，上海青美集团由在沪余商创办，旗下目前有108家大中型超市和600多家社区型超市。义亭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青美对家乡的农产品有天然的感情，这次合作成功，品质过硬是根本，乡情牵线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超市渠道走货价格稳定，农户收入也有保障。接下来，义亭镇将持续做好品质管控和品牌推广，让二都杨梅走得更远。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1: 2026年高考落幕，高考经济也随之迅速升温，数码产品、升学装备、毕业旅行等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成为暑期消费市场亮点。
2: 高考结束后，记者来到上百万和城内，看到这里的数码产品门店格外热闹，不少考生和家长专程前来，为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置办装备。市民丁女士正陪着女儿挑选新手机和电脑，也算是给孩子的升学礼物。据门店工作人员介绍，高考结束当晚就迎来了第一波消费高峰，使得客流量激增，最近的销售额也是平时的几倍，其中手机、笔记本电脑也是最受欢迎的品类。在挑选笔记本电脑时，大家更为慎重，会结合大学的专业，重点考虑适配专业需求的高配置机型。
7: 那么晚上会比较多，可能40-50个这种的。
2: 据了解，除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数码刚需产品，毕业旅行、驾照报考、升学宴筹备等也成为高考经济的热门选项。不少商家也针对性地推出了考生专属优惠，围绕高考考生的消费热潮将持续整个暑期。高考经济的升温，既是考生开启新生活的需求体现，也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1: 最近主打山野治愈、自然休闲的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火出了圈，营地扎根乡村山野，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深耕微景区、微度假、文旅新业态。开业不到一个月，热度持续走高，迅速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乡村休闲打卡的热门去处，也为乡村文旅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翠翠森林营地坐落于清幽山林之间，毗邻靠西澳水库，翠竹环绕，山水相依，原生态的山野景致为游客打造出沉浸式亲近自然的休闲场景，轻松解锁短途出游的松弛体验。
8: 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5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这5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最后感受完自然以后，拿到这个盖章打卡完成的这个能量卡以后呢，给到我们的这个前台小姐姐，然后我们会送她一个翠翠的邀请函，下次再来她就是会免费获得一个入园手环，同时她等于为森林做了一块钱公益啊，这个费用由我们来出。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爱护、欣赏，我们有敬畏，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去把这一个自然的环境做成大家可以持续的、可以长久的去发展和的一个生态。
2: 营地紧扣当下静出游、轻度假、深体验的文旅消费趋势，打造多元化休闲业态，涵盖山野露营、林间漫步、亲子休闲、轻娱乐团建等多元场景， 精准适配亲子家庭、青年游客、企业团建等不同客群需求，实现一站式乡村微度假体验，让游客无需远行即可尽享山野风光。
8: 我们希望游客在去体验无感能量的过程中，然后去感受自然里面带给大家的一个乐趣，比如说我们的光的能量是让你站在大树下，

0: 受阳光穿过树叶照在脸上的温度，然后我们的水的能量是让你去数水波纹30下，让你的内心平静下来。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中虽然很辛苦，然后虽然有很多的这个压力，但是我们来到这里要有一个放松自己内心，然后得到内心的这个舒缓和松弛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设计。
1: 在发展文旅业态的同时，营地坚持文旅惠民、赋能乡村的发展理念，深度盘活乡村本土生态资源，通过吸纳本地村民就业，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增收，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此外，营地开展收集山野笑脸特色活动，定格游客与村民的美好笑容，赋予乡村旅游温暖的人文底色，让乡村微度假兼具风景质感与人文温度。
2: 老百姓难得来拍过这个照片，拍到了风景好，
3: 邀请村里的村民到我们新建成的翠翠森林园区来游玩参观，留下最美好的这个瞬间，同时邀请他们来品尝翠翠森林的新开的这个咖啡我们是想提供这种有温度有烟火气的活动来拉近我们这个项目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1: 目前营地开业首月运营成果亮眼，顺利打响乡村文旅新品牌。下一步，营地将持续深耕微景区加微度假加乡村赋能发展路径，不断优化游玩业态，升级服务品质，深度挖掘乡村自然与人文价值，着力打造特色乡村文旅 IP， 以生态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

0: 前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990年代初，我呢又提出来呢，我要辞去县长的职务。有些人说你县长不当当书童啊。
1: 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832个贫困县。
0: 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同山水打交道的。我总感到呢，
2: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召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上虞举办；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国家级减污降碳试点暨产品碳足迹成果发布会举行，来自我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家及认证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在绿色转型道路上的里程碑时刻。
3: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园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把握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重大战略部署，统筹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高水平保护。依托国家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建设，园区聚焦制度创新引领、产业循环成链、专业服务支撑、示范项目带动、碳足迹赋能，走出了一条化工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的特色之路。去年三月，在清华大学协助下，经开区启动建设1+2+4+N 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目前已顺利完成首批9家企业

0: 22种大宗化学品与公共服务本地化碳足迹因子的建模核算，首批48张由国内外机构认证的碳足迹证书已为园区企业核发。由经开区和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2项团体标准也已正式发布。这套绿色标尺将精准赋能经开区出口企业，助力企业牢牢攥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绿色通行证。发布会现场，一系列重磅成果集中亮相，经开区企业碳足迹能力提升优秀学员代表获颁奖项。2类基础化工产品碳足迹证书正式发布，4类公共基础设施产品碳足迹证书同期发布，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团体标准正式出台，上虞产品碳足迹认证联盟宣告成立。这些成果标志着园区碳足迹管理体系从方法探索迈向标准输出，从数据积累走向制度建构。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我区青少年妇幼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青年发展部、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主办，共青团浙江省委承办，共青团绍兴市委、共青团绍兴市上虞区委协办，面向广大青年传递榜样力量，激励青年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我国青年群体的至高荣誉，承载着新时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本次宣讲活动聚焦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科技创新、理论宣讲4大青年奋斗领域，特别邀请川藏青光明行眼健康青年志愿服务队核心成员向西眼、温州市鹿城区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吕丽瓦、焕江实验室启航创新工作坊研究员王凯、省委党校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博士宣讲团成员商爽进行宣讲。4位青年先锋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与工作实践，分享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心得体会，讲述扎根一线、逐梦前行的青春奋斗故事，为现场青年带来一场兼具温度与力量的思想盛宴。4位青年榜样立足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崭新风貌，为广大青年树立了可学可追的鲜活标杆。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优秀青年榜样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牢记青春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与家乡建设，立足本职，实干笃行，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十五五”发展新征程中绽放青春光彩，贡献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有限空间、作业空间密闭、环境复杂，中毒、窒息、起火类事故处置难度大，一旦发生险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近日，区水务集团在104国道 DN1400 原水管施工现场组织开展有限空间综合应急演练，切实强化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完善有限空间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流程，筑牢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屏障。
0: 本次演练模拟水业建设施工现场真实突发险情，一名电焊工人在 DN1400 原水管管道内开展焊接作业，管道外侧电线发生短路，引燃周边杂物引发火灾，大火快速消耗管道内氧气，同时产生大量的毒烟气，烟气在密闭管道内扩散，致使作业人员出现缺氧、烟气中毒症状，头晕昏迷，无法自行撤离。险情发生后，现场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呼喊管道内作业人员，在得不到回应后，立刻向公司安全分管负责人上报现场险情。接到险情报告，公司当即下达指令，启动有限空间应急救援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就位，开展处置工作。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疏散周边施工人员与围观群众，布设警戒带，封锁抢险作业区域。火情处置组携带干粉灭火器，快速扑灭外围明火，阻断有毒烟气持续向管道内部蔓延，清理周边易燃物品，严防火情。

0: 复燃。明火被扑灭后，有限空间救援组先使用排风扇对管道内部强制通风换气，救援人员穿戴正压式呼吸器进入管道，将被困人员顺利转移出来。医疗救护组迅速接运伤员抬至空旷区域，立刻开展心肺复苏、创伤处理等应急救护工作，同步做好伤员转运准备。待伤员转运完毕，现场各小组收拢物资，整理作业现场，整场演练有序结束。
1: 今天的模拟事故

西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二月底三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九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

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便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前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